0: 天传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打你快，
1: 打死你个臭无赖。
2: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4: 大家好，大家好，初次见面，我叫鸡翅，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对，我叫鸡翅啊。首先感谢高寒一家对我的养育之恩，谢谢啊。
5: 不用，不客气，不客气。
4: 我第一次踏上这个舞台，我想问一下在座的男生朋友们，就兄弟们，大家是怎么发现自己长得不怎么样了？还没发现是吧？给你们推荐一个小技巧，就我怎么发现呢，就前段时间啊，我在那个小某书上面发自拍，很多姐妹们点进来看，还艾特她们姐妹们进来看，留下三个字，你老公，你知道吗？被艾特的姐妹也会艾回去，哎呀你老公，你知道吗？我像个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你老公，21世纪的包办婚姻蛮奇怪的，对吧？真的，我是一个普通人呢、啊，我就很羡慕那些很特别的选手，我很羡慕那些学历特别高或者特别低的演员，他们一上来就可以自我介绍，说我来自北大，来自交大，来自大专，观众听完都会哇，我来自那个广东财经大学，你看。沉默是今晚的二本，是吧？没有人尊重这个二本，你看，真的没有人尊重。我当年跟我爸说我考到什么财经大学，我爸问我能不能帮他代开发票，你看，没有人尊重这个学校。我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了一个很小众的专业，叫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你看，我当时以为我入职了。你看就这种二本的应用型学科，就教的东西就很纯粹，他真教你怎么卖房。你接受完9年义务教育，一进大学开始卖房，反差也太大了。高考前我还在那背什么安德广厦千万间，我一进大学我说每平35000，还什么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后来没有办法嘛，因为了解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朋友也知道，就我们这个专业可以说是塌房了。那劝我爸嘛，我说不是这样的，不要这么物质，对吧？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就黑格尔的角度是这么想，就没有它反倒是一种拥有。我说爸你懂我意思吗？我爸说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因为我能理解，因为哲学跟房地产就很难融合到一块儿，一个纯粹，一个有铜臭味，对吧？你很难想象，就苏格拉底他在搞哲学的同时还搞房地产，别人怎么请教问题、啊、别人过去问他说苏总请问人生三大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苏总把烟一掐，地段地段还是地段。就那种感觉，对吧？很难受，很难受，没有办法。老实讲，我当初考研就是为了提升一下学历，但是现在出来找工作发现不是这样的，就 HR 除了看你的最高学历，他还要看你第一学历。哎，我一开始也不懂，我第一次去面试，那个 HR 问我说，同学你的第一学历是什么，我说啊，阳光宝宝幼儿园。面试完就给优化了。那种感受，而且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所有年轻人都在被比较被分类，对吧？就电影不分级，牛马给你分成 P5 P6 P7， 下等马中等马上等马，每匹马还觉得自己是千里马，想等一个伯乐，等半天等来了田忌，田忌也不培养你，纯鞭策。你每天问田忌今天晚上要加班吗，田忌说加加，对吧？

0: 我这匹马只能当场写离职信了，离职信就六个大字，老板你马没了。真的蛮生气的。而且老实讲，我考的这个研其实还不错，我考上的是那个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你们听到广才就不是这个反应，人就是这样，你好。而且我提到中山大学哲学系，有熟悉节目的朋友应该能想到另外一位朋友，
1: 于翔宇。
0: 于翔宇，他曾经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对，我跟他在广州一起干了4年脱口秀，然后他去年上完节目之后，我还老给他发微信，我问他，我说兄弟啥时候回来广州聚一聚，他每次都跟我说有事回不去，有事回不去。后来我就明白，就有些事儿他确实回不去了。你知道，就兄弟上完节目之后，我线下演出也变得很尴尬，因为老有观众发那种就比较拉踩的那种 report 那种评价。我印象最深的一条评价是这样的，他说同样都是中大哲学系，研究生鸡翅的段子深度明显比不上本科生于翔宇。看来第一学历真的很重要。我说你要干什么，我的心也会痛好吗？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就比较跟拉踩一直都存在，就无论在什么时代，我心想即使回到唐朝，也会有人在杜甫写的诗底下留言，同样都是大唐诗人，杜甫的深度一看就比不上李白。杜甫能怎么回啊？杜甫只能在底下回啊，真对假对。而且你们有想象过我们杜甫吗？我们杜甫的感受吗？我们杜甫多委屈，像舔狗一样。我们每天写的都是什么思李白忆李白春日有怀李白，你转头一看李白在哼赠汪伦。哎，真的，你从广州搬家都是我给你搬的，你的猫砂都是我给你铲的，怎么一转头傅航成了你最好的朋友。哎，桃花潭水3000尺还不及派沈赠你情。很多朋友看到这会问我是不是破防了，是不是就是破防了，就是破防了。我们搞房地产最了解怎么破防，全烂尾了能不破防吗？茅屋为秋风所破，好吧。真的，我写这篇段子，我来节目我也不为别的，我就想要兄弟常回微信看看，我在微信很想你。我的专业已经烂尾了，我不希望我的友情也烂尾，我想维权我的友情。在我眼里就是友情第一，学历第二，这就是我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二，你知道吗？同时我也希望这个世界上能少一些门户之见，别再分什么第一第二第三，一本二本三本，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今天讲到这，谢谢你们，谢谢。

大家好，我叫王颖，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生病的事情。我2年前得了乳腺癌，对，我是乳腺癌赛道。但是我已经治好了，你们不要太紧张啊。我一开始也犹豫要不要讲这个话题，我想我要讲这个，我怎么区分观众给我投票是因为好笑还是因为同情呢？后来又一想，我要的就是同情票。我是怎么发现我得这个病了呢？我外甥在家疯跑，一头撞到我的胸上，我的胸就一直疼。后来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确诊乳腺癌之后，我说实话我有点生气，我就问医生，我说是不是因为那个小兔崽子撞的我，我说你怪点啥吧，总不能怪我自己吧。医生说不是啊，反而是因为他剃了个光头。总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剃光头，跟我问烦了，我就跟他们说因为我得了癌症在化疗。想到这个我吓了一跳，我去，老天爷不会以为我当时在许愿吧。住院之后医生跟我说手术方案是要全切，就是把一个乳房全部切掉。这个消息还挺冲击的，听到我就哭了，因为我知道我失去的不只是一个乳房，还有未来50年的择偶权。我当时哭着和我男朋友对视了一眼，我觉得那一刻我俩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都是完了，这回不好换了。我不是说女生少一个乳房就找不到男朋友啊，我知道有的女生很优秀

很有魅力，你别说少一个乳房，你多一个都能找到。我只是说我真的很难找。我男朋友后来跟我说，他不介意我生病，不会因为生病跟我分手。他人真的挺好的，但是我听过一句话，没有天生的好人，只有被约束的文明者。所以我要把他的不介意告诉所有人，大家一起把他约束成一个文明者。我男朋友人还挺好，但他嘴特别欠。生病之前，我俩刚好讨论过《老友记》那段女生的身体有哪些敏感点，确定要全切之后，他说：“哎呀，这不得少一个敏感点吗？”我说：“我虽然少了一个敏感点，但又多了一个敏感点。”你说话给我注点意。医生说我可以做重建，装个假体进去，但是会很疼，恢复期也很长。我很怕疼，就拒绝了。医生一直在劝我，说你好好考虑一下，你还年轻呢，你要不要考虑你男朋友的意见？他想装怎么办？我说他想装，让他装，他能装两个。我能理解医生的顾虑啊，很多人会觉得少一个乳房之后人就不完整了。我有朋友甚至专门过来安慰我，说你不要觉得自己不完整了。亚马逊的女战士为了方便射箭，会直接把自己的右乳房切掉，他们的完整形态就是没有右乳房。我说可我切的是左边呢，要在他们那儿我左边不完整，右边挺多余。手术前一天晚上我还挺紧张的，我们病房四个病人都睡不着觉，家属，我们世界上最亲的人在打呼噜。我睡不着就看了一下，发现只有我妈没睡，我当时特别感动，觉得还是我妈最爱我。我就说妈你也睡不着啊，我妈说这怎么睡得着，呼噜声这么大。手术之前先把我推到手术室的走廊上，长长的走廊上只有我躺在那里，就很容易乱想，我脑子里全都是手术失败怎么办，治不好怎么办，有没有可能是误诊，误诊能赔多少钱，全是这种想法。后来为了缓解我的恐惧，我就想唱歌，但是因为太害怕了，我声音都是抖的。我躺在那里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我越唱越难受，他们一直没有眼睛，一直没有耳朵。但是他们是两只老虎，有八个乳房。手术还是挺成功的，手术完我就在医院和其他病友聊天，会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建议。有个病友就说我们最好不要吃海鲜，因为海鲜不利于伤口恢复。有个病友说我们不要吃甜食，因为癌细胞喜欢糖分。有个病友说不对吧，医生没跟我说呀，他让我想吃点啥就吃点啥。我现在还在进行内分泌治疗，内分泌治疗是打绝经针和吃药，绝经针就是让我不来月经，所以我今年30岁更年期了。这个年龄更年期有一点尴尬，因为我有了更年期的坏脾气，但是我没有更年期的家庭地位。我经常莫名其妙的就想骂我男朋友，但是又一想我对他没有养育之恩。我现在的内分泌治疗还剩下3年啊，我现在会感到潮热疲惫很不舒服，想到20多年之后还有一次更年期，我就特别难受。我朋友就安慰我说，命运还是很公平的，他虽然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但是给你打开了一扇窗，虽然你的乳房变成了一个，但是更年期变成了两个。很多人生完这种大病之后会有一些变化，变得看得开一些，不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我没有这种变化，因为我以前就不在乎。我感觉我这么多年怪异的行为终于等来了一个答案，原来我一直活得像一个癌症患者。现在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找个正经工作，我说因为我得了癌症。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因为我得了癌症。你为什么会得癌症，因为我喜欢问别人为什么。Oh, no.得癌症有一点好处，以前我也这么说话，他们觉得我疯了，现在他们觉得我只是病了。手术之前我有好几年都不穿胸罩，路上总会有那种男的直勾勾盯着我的胸看，特别讨厌。现在我还是不穿胸罩，你们看还是挺明显的，一边鼓的一边空的，因为我想给那些猥琐男一点小困惑。
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上面有。
1: 大家好，
0: 大家好，我是逼仔，
2: 我是大队长，
0: 我们就是安全出口。
3: 你好。
0: 最近刷了很多这个短视频，我也刷了很多。
2: 看短剧？
0: 不看短剧啊，不看啊。刷了很多那种高级餐厅的探店视频。
2: 哦，这个我也爱看
0: 啊，对吧？啊，我没去过嘛，
2: 没去过。
0: 我问你啊，假如给你个契机，
2: 有个契机，
0: 你什么契机会选择去那种比较高级的地方吃饭？什么玩意儿？
2: 嘚儿死掉去！
0: 慢点，慢点，是什么玩意儿？
2: 搭档突然死掉！
0: 搭档突然死掉！吃席去了你啊？
2: 虽然我没去过，但是我觉得那种地方肯定很注重服务。
0: 我觉得也是。这样我们来一下。
2: 可以啊，
0: 你服务一下我。
2: 好的好的。先生你好。
0: 你好，
2: 恭候您多时了。
0: 谢谢。
2: 一位的话请坐。这是我们的菜单，您看一下。先生不要折我们的 iPad。
0: 这是 iPad。 不好意思，
2: 手劲儿真大。
0: 我来这个海鲜套餐怎么样？
2: 海鲜套餐啊，海鲜套餐的话稍微复杂一些，是有这个食材挑选环节。
0: 现挑食材
2: 啊，我们今天的食材有帝王蟹、金枪鱼、石斑鱼。
0: 石斑鱼，石斑鱼听起来像死了一年了，这鱼。石斑鱼，
2: 石斑鱼，
0: 石斑鱼啊！
2: 您选择了石斑鱼，
0: 对对对。
2: 那石斑鱼，你的选择是？我选择纳英老师的选择。
0: 还有反选的环节，选导师来了。那我选帝王蟹，
2: 帝王蟹，
0: 对帝王蟹。
2: 不好意思啊，先生，没有帝王蟹了。就在刚刚，帝王蟹被工人蟹推翻了。我听您这个口音，您是东北人。
0: 是东北人啊，
2: 请允许我为您制作一道小鸡蘑菇。
0: 小鸡炖蘑菇。
2: 小鸡拌蘑菇。
0: 小鸡拌蘑菇能吃吗？
2: 不要小瞧我们的鸡拌呀。
0: 谁跟你有鸡拌呢？你在燃什么呢你？
2: 我们这儿用的就不是普通的小鸡。
0: 不是普通的小鸡，
2: 我们这儿用的是我们自家精心培育的扁嘴小鸡。
0: 扁嘴小鸡？
2: 对，
0: 那不就是小鸭吗？那不就是啊，嘎嘎嘎的小鸭吗？那不是。
2: 那个叫小鸭。
0: 小鸭，
2: 做牛肉的小鸭。
0: 别做牛肉，别让小鸭做牛肉，就让小鸭做自己行不行啊？
2: 好燃啊，
0: 燃个屁啊。
2: 谢谢大家。

嗨，我是李文，我是一个学生。我现在在读化学的研究生，然后已经研三了。哎，已经明确的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搞科研的材料了。我那个论文写的跟段子一样，没有论点，只有笑点。我那个论文给我导师看，每次看三秒钟就开始做表情了，每次看我的论文就这样。还问我呢，说你这个文章准备在哪儿发表啊？ QQ 空间啊。哎，我导师人非常好啊，一个非常慈祥的老教授，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年纪稍微有点大了，讲话有一种习惯，他特别习惯性的使用设问句，他只要一开口他就会自己对自己提一个问题，然后自己回答他自己，那感觉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每周都跟我们开会，开会一上来就是，同学们呢，你们这个实验做不做呢？要做。那是不是只做实验呢？哎，不是。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哎，我们现场都没有人理他。那除了做实验还要干什么呀？这就是你们要思考的问题。永远都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时间长你真困惑。我真的很想知道他平时生活中跟他身边的人也这么讲话吗？尤其是我师娘，比如他们两个谈恋爱。

0: 导师走到师娘面前，他说：“嗨，跟你说个事儿。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觉得你怎么样呢？”美丽。那我这段时间以来啊，对你都非常的，是吧？心动。那我是不是喜欢你呢？哎，这个有点猥琐了吧？但不是讽刺我导师啊，因为我们关系特别好，特别熟嘛。认识3年了，有不熟的时候。刚来那会儿，两个人一天到晚见面的机会都不多，我特别想在他面前表现自己，想舔他。刚好给了我一个机会，他要开他的车带着我从上海到浙江湖州去出差，要开2.5个小时，朋友们。那我和我导师刚好都是那种不太会讲话、不太会聊天的人，所以你可以想象，两个这种人，你坐那个车上坐2个多小时，那肯定是很尴尬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俩尴尬到上车说完第一句就找不到第二句了。上车过后，他问我，他说：“李文，你坐好了吗？”我说：“我坐好了。”他也不开车，我们俩就在那僵持了10几20秒。我说：“什么意思啊？”我没坐好啊，但他只是单纯有点慢，就导致场面很尴尬。不过好在，因为我想清楚了要骗人家，头天晚上就准备了3个话题，想好了明天上车后先聊家乡，再聊年龄，再聊家庭，2个半小时很快就混过去了。上车过后我就开始准备说话，我导师姓朱啊，我叫他朱老师。我说：“朱老师，您是哪里人呀？”朱老师很好，他说我是杭州人。我说：“杭州？”没准备。但是我还是跟他说，我说：“杭州有西湖。”他说：“对。”我说：“我去过灵隐寺，还挺灵的。”他说：“对。”很明显朱老师也不爱讲话，但人家也是很有情商的，他也听得出来我已经说不下去了，他就把话茬给接过去了。他说：“小李，你是哪里人呀？”他一提问题我整得有点紧张了，因为我只准备了问题，我没有想到他还要问我。但好在人家问的也简单嘛，我就好好说就行了。我说：“我是成都人。”他说：“嚯。”很明显他也没准备。我就知道已经聊不下去了，聊不下去就要下一个话题了。下一个话题准备问他年龄，我就问他，我说：“朱老师，您现在多大呀？”问完就感觉有点暧昧了，一上车问完家乡开始问年龄，感觉自己要追他一样。但是朱老师人真的很好，他跟我说我是63年的。我说：“63年，好啊。”63年。属兔。我是99年的，我也属兔。朱老师，太有缘了，您大我36岁。那您今年就是71了。朱老师一边开车一边对着我，他说：“小李，61了。”我在那反应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我说：“61，还真是，那也是高寿啊。”我说完这3个字，他就不理我了，朋友们。很明显能感觉到自己说错话了，很明显。但是你知道，我就光坐在那个座位上就已经很紧张了，那个话再一说错，人就更紧张。人太紧张过后，那个脑子完全开始乱转了。本来下一个话题是准备聊一聊家庭，我想问问他太太，那个脑子开始乱转后，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我说：“我问他太太。”万一他太太已经死了呢？那我也太没有礼貌了吧，这不是很冒犯吗？这个念头从我脑海里面一闪而过，电光火石之间我说了一句话，我说：“朱老师，你现在单身吗？”
1: 救命啊！
0: 给朱老师整晕了。朱老师还在开车呢，还转过来他说：“啊。”就这么尴尬，这个故事到这儿。

0: 其实就结束了。前段时间我去问朱老师，我说朱老师，我要去节目上讲这个故事了，你还记得这个事儿吗？这3年我每次一想到这个事情，我都尴尬的脚趾抠地，我觉得当时的表现真的特别特别差，给你留下特别差的印象。他说我已经忘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情就应该怎么样呢？忘掉他，谢谢大家，就讲这儿，我是李文，拜拜。
1: 现在是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撒欢迎听。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进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5: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6: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3: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20段吧。

0: 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吴鼎。
1: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0: 谢谢。然后我叫吴鼎，第二次上节目了。去年淘汰太快了，天哪！我从杭州来这儿录，凌晨淘汰，中午就坐家里了。高铁是真方便。我以为又做梦了，是不是没选上这回？哎呦，我特别难受，我也想这晋级，我想写金句，我回去潜心修炼，我研究，我看书，看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个书特别好，看不进去，好书都这样，我看了一年，前三章看了三遍，卡拉马佐夫给我卡住了。我想不行，咱就直接看金句吧。我就去网上查他的金句，我一查发现这个书有点过时了，他那个金句根本不流行，什么上帝与魔鬼做斗争，战场在人心中，太晦涩了。我想要的金句是那种简单易懂又流行的，什么星光不负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哇，这多高级。我查了一下，这句出自大兵的《我不》。找错名著了，而且现在看书真的很难集中注意力，你就看两页书就去刷短视频，看两页书就去刷短视频。我自从开始看书以后，每天多刷两个小时抖音视频。我现在特别沉迷那种竖屏短剧，就是那种特别土的，什么三年之期已到，恭迎龙王回宫。我第一次刷到的时候嗤之以鼻，我说这种没有营养的垃圾怎么可能上瘾？我刷到后半夜人都急了，我说下集怎么要收费啊，龙王到底死没死？我说，我现在发现我这种人就是爱吃垃圾。网上有什么创作者、消费者，我是分解者。我在网上到处找垃圾吃，我在网上属于是赛博苍蝇，哪有垃圾哪有我，每天晚上可开心了，又找到一部短剧。我现在看短剧看有点魔怔了，我写段子都开始写那种爽文脱口秀。我给你来一个我最近写的，注意看，车祸醒来，我竟然回到综艺淘汰的前一刻，全球脱口秀水平下降100倍，只有我带着记忆重生。这一次我要改变这一切。刚一睁眼，张绍刚指着我说：“吴鼎淘汰。”我说：“哼，你会后悔的。”张绍刚勃然大怒说：“哎呀，你个废物，我还敢顶嘴！”给我打出去！冲上来50多个保安，刚要揍我，突然一道人影从天而降，住手！定睛一看，竟然是李诞。所有观众也震惊了，什么？连诞总都出山了？这小子是什么人？李诞无视其他人，径直来到我的面前，参见神君。全场观众大惊失色，什么？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幽默爆笑神君？我说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呢？所有观众彻底疯了，说这也太好笑了，谐音梗这种神技已经失传百年了。我站在台上邪魅一笑，哼，脱口秀改变天了。这就是我现在写的段子。我在家沉淀了一年，没写出金句，写出短句来了。我说这不废了吗？我说得想办法呀。我最后给自己想了个自救计划，咱啥也别看了，自律，隔绝一切诱惑源，制定自律计划，早睡早起，每天创作6小时。第一天就失败了，我第一天10点躺在床上，我就开始过我第二天的计划，早晨8点起床，空腹有氧，创作6小时，写200个爆梗。 想着想着人又开始幻想了，我说这也太自律了，这么自律明年肯定就火了，到时候挣个1000万，你说这可咋花呀。然后就开始规划这笔不存在的钱。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是存银行吃利息，1000万存定期，这种保守的理财方式一听就是老穷人了。你没有办法，人的想象力是受制于物质条件的。你们见没见过穷人写爽文？胡老太80大寿，家门口豪车云集，
1: 某朋某来比某迪。
0: 我幻想我买别墅，我当时想的是得买在地铁旁边，通勤方便一点。没有办法，我当时就开始查哪家银行利息高。农村信用社，

0: 什么东西？
1: 行长也惊动了，直接从三楼跳下来，给了经理一个嘴巴子。
2: 混蛋，你知不知道，整个 A 市都拿不出来1000万？
1: 你被开除了，先生，对不起，有眼不识泰山，表达歉意，这是我们农村信用社全球 VIP 黑卡，然后我个人再送您一本书，全是金句啊，乖摸摸头。哎呦，你越想越兴奋，越想越沉浸啊，我当时已经忘了我没有这1000万了。哥们儿玩的就是虚拟货币。哎呦，我这人真的我太爱幻想了，我本来想早睡虚空理财到2点。哎呦，我这个人成功不靠努力，纯靠幻想，纯享版成功。我现在太爱幻想，我幻想多了以后，我现在有个新想法，我觉得幻想比努力更有性价比。我仔细想过啊，朋友们，你努力不一定成功，但肯定很累。我幻想不一定实现，但绝对很爽。那你努力成功，拥有名利，享受生活，最后获得快乐，我幻想直接快乐。我还不用努力，哥们儿纯快乐。人生的捷径就是活在幻想里，幻想最大的优势就是幻想永远不会出差错。现实可不是这样的，你旅行最快乐就是出发前你幻想目的地有多独特，你去了发现都一样，薯塔、烤肠、大鱿鱼。我在上海很想你。你网购最快乐就是等快递，你幻想那个衣服穿上有多好看，把衣服到了以后发现是人家模特好看。谈恋爱也是，你最快乐就是刚认识，是吧？幻想对方人有多好，是吧？以为找了个王子，啊，面具一撕开是杨子。这就是现实生活，人生的捷径就是活在幻想里。我熬了1年，我悟到了。今天免费分享给你们。我这次上节目主要是为了开民智。没有时间了，我本来稿都没写，我本来上来就一句话，99%的国人都活错了。现在跟我做梦，到时候节目播出去，肯定全国观众恍然大悟。哎呦，说的对啊，感谢尊者为我们开悟。我们永远追随神君。谢谢大家，我是吴鼎，谢谢。

好，我叫周新宇。嗯，谢谢谢谢。我去年谈了一场恋爱啊，谈了一个弟弟。我俩差12岁。我说每次演到这里啊，女观众所有的反应都是哇，我也要这样。男观众只会说畜生，非常快乐。哎呀，他是2002年的嘛，我是2014年的。说年纪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放心啊，他成年了。我们是在饭局上认识的，他真的很帅，帅到什么程度啊，刚加上微信我就把他的照片发给了我所有的姐妹，我的姐妹又发给了她的姐妹，子子妹妹无穷匮也。可能有的男生听到这里会担心自己谈恋爱会被发出去啊，不会的。然后聊着聊着我发现他刚大学毕业，当时很震惊，当时哇，这么快就要开始老牛吃嫩草了。太奇怪了，我以前看到这句话还会把自己带入草。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就把自己带入老牛了呀，可能是从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开始吧。

我是真的觉得当老牛也太好了，你当了老牛你才能发现真嫩草啊，它每年春天它一茬一茬的往上长。前两年我对男人要内外兼修这一点还有过一些幻想，前两年我还跟零零年男生吃饭，当时觉得哎呀不行没脑子，现在又过了两年开始跟零二的吃饭了，现在觉得哎呀我以前是真没脑子。因为我发现啊，男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并不一定会变得更加的成熟，但却一定会变得更老。所以我现在决定就喜欢二十二岁的，二十二岁可太好了，二十二岁就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年纪。你想一想，他刚刚大学毕业，他很清爽，又有进入社会的能力，还没什么钱，正是需要帮助的年纪。所以我打算今年八二十二，明年八二十二，后年八二十二。真的，当然如果他特别优秀的话，咱们也可以破格考虑接受他的衰老，对吧？温柔体贴的能接受他二十三，情绪稳定的能接受他二十四。所以以后大家能从我男朋友的年龄上就能直接得出他的综合评分。我不仅要物化帅哥，我还要量化帅哥。但是啊，跟这个弟弟相处了两个月，然后发现这个弟弟也并不简单，他开始缺钱了。他缺的不是大钱，他不是缺三五十万的那种，他就是缺三五十块。这你很难给不起。对吧，我要不给他这点钱他都活不过二十四。他还是挺简单的，他就是每个星期四都要疯狂一把的那种，你都觉得有点可爱了。每周喂他五十，一个月疯狂的消费我200块钱。每个月200，听着特别像我在他那儿办张卡。你感觉别人谈恋爱是什么良缘孽缘，我只是个尊贵的会员。有时候桌上放的50块钱突然没了，我都压自动续费网关了。刻板印象里的姐姐不都感觉会给弟弟花老多钱了，对吧？我现在也不想消除这个误会，我现在一般对外就说，对，就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要什么就给他吃呗，总不能让孩子饿死吧。所以你们也听出来了，对吧？跟我谈恋爱管饭，但包住就有点费劲了。我还是传统，我觉得男人还是要穷养。不是，他能找我，他甚至都不是一个物质少年，他只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少年。但我还是很不喜欢在感情里掺杂金钱的关系，所以我有的时候会问我一个姐妹，她是那种完全不相信男人的，每次都跟我说女人不要给男人花钱，给男人花钱倒霉一辈子，然后把她照片发了过去，她说这个花点就花点吧，这个一个月200也不多。他们宿舍几个人？但该说不说啊，我最多也就给他花200，再多就不行了。不是我没钱，是我有责任感，不能哄抬物价。哄抬物价就导致通货膨胀，嫩草一膨胀就惯坏了。薯条都敢点大份的了。很快就分手了，因为随着弟弟的年纪越来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每天开始想要点吃的，要点穿的，要点玩的。我俩分手的原因就是我落后的生产力并没有跟得上弟弟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本来我这篇稿子就演到这儿了，但一个男演员跟我说，你这稿子有问题，你把人过于物化，过于工具化，是会遭到反噬的。我心想，现在你知道女人的感受了。有时候我也感叹啊，你就感觉这个社会上就没有不物质的男生了吗？我不知道，所以我又来上节目了。每年六月又到了大学生毕业的季节。毕竟啊，花有重开日，一个宿舍就有6个少年。我决定以后就不叫周星宇了，我以后就叫招弟、来弟、盼弟。今天讲到这儿，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小快啊。去年开了个俱乐部，开花脱口秀，所以我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是什么？资本家啊！现在每个月都能盈利，负12万。很快我就会成为资本家里的少数群体。怎么讲？无产资本家啊。其实一开始没想到会赔这么多钱，因为你们也知道我有个合伙人叫徐志胜嘛。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以他的名气加上我的能力。这不是笑点，你们怎么可能赔钱呢？后来徐志胜也非常意外，说哥，没想到你的能力还超过了我的名气啊。很多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赔钱，因为每场演出我们都能有200多个观众，在一个1200人的剧场里啊，那演员在后台看了一眼观众席，说哥，这演出一看就是你办的，因为观众啊都坐得一小块一小块的。说不行，你改个名吧。我说那就改名叫大块，第二场演出他妈空了一大块。后来我转变思路，换了一个200人的剧场，哎，这回好了，能卖40张票了。徐志胜还问我票卖的怎么样，我说售票比例是有所提升的。他说那能赚钱了吧？我说这看你怎么算，这个月赔了10万，但是上个月赔了12万，理论上是赚了2万的。他说还能这么算？我还得给他解释，就是赚钱啊和速度一样，它都是相对的。他说可是你赔钱的速度是绝对的快啊。我说小快小快啊。我也问过很多朋友，我们俱乐部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有的说我不会宣传，有的说我不会运营，有的说你们这些拆二代就不该创业。终于有一个人说徐志胜也有问题。我说你给我展开讲讲啊。他说徐志胜不会找合伙人。你就一个人说有问题，可能是他的问题，但是这么多人说有问题，那一定是他们的问题啊，因为毕竟他们也没当过老板啊。我其实也很想像一个真正的老板一样，实行一些真正有效赚钱的方法，加班、降薪、裁员，分分钟就能见效。为什么我不这么办呢？爷们儿要脸。当然是一北京孩子，干什么得对起自己啊。所以后来我请教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老板，长沙校门的伟大爷。我跟他说我想赚钱还想要脸怎么办，他说你放心。第二天他特意从长沙飞到了深圳，给我带着解决方案啊，从岳麓山给我请了一只貔貅。我当时心里非常复杂，你说他不靠谱吧，人大老远从长沙把这个20多斤的貔貅背过来交到我的手上，你说他靠谱吧，办公室摆那个财神心里怎么想啊？哦，赖我是吗？赖我。我跟伟大说，不是我不相信你，你这不就是空降了一个相同岗位的员工吗？他说这叫引入竞争机制，刺激团队潜力。我说怪不得他能赚钱呢，用科学管理神学呀。当时还觉得非常有道理啊，赶紧就买了金蝉、招财猫和发财树，全都摆到我那办公桌上。我们办公室现在每天神仙打架呀，弄得我都没有地儿办公了，只能在过道办公。我们同事从那儿一过，哟，还是个霸道总裁啊。后来一个深圳本地的朋友跟我说，你要是想翻身搞这些封建迷信没用，你得拿着你的营业执照、公章和身份证去深圳地铁5号线有一个翻身站啊，你到那儿下车就能翻身了。我说封建迷信没用，得搞基建迷信是吧？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对劲啊，因为你们想一下啊，我就算到那儿下车以后真的翻身了，回来我得去对面坐车，那不又翻回来了吗？ 大老远跑那玩鬼打墙去了啊。哥们儿说，你自从赔钱以后啊，格局变得小多了，你打车回来不就完了吗？那个月又多赔了100多块钱车钱啊，但还是有收获的，因为我在那儿一下车就看见徐志胜和呼兰的广告，问我需不需要资金周转。这不是问对人了吗？啊，我一看就知道，还能周转，还能周转啊。其实我也在反思，为什么俱乐部开得这么失败，就是这个社会啊，对成功的评判标准过于单一了，掩盖了很多人性的光辉啊。我跟你们讲，我也就是看今天大家也都是一些有识之士，我真诚地跟你们分享出来，就这个创业呀，你不要只拿投资的角度去看待，你拿消费的角度去看待，就知道我有多么的耀眼了啊。去年一年我消费了8份五险一金，请了109位演员，做了209场演出，请客吃饭365桌，飞机高铁396趟，酒店住宿406万，才花了100多万，我带动了5个行业呀。这哪是赔钱啊，这不是在对宏观经济进行了一个微观的调控吗？啊，而且咱们说实话，100多万，有钱人也就是买一辆跑车，对不对？取悦一下自己。我买的可是一辆拉动国民经济的马车呀！啊！
1: 哦，
0: 靠的是什么呀？不就是这只有形的手吗？多少个演出结束的夜里，我坐在剧场，想到自己的大局观，就开一瓶国民白酒老村长庆祝一下，真正纯粮酒，好喝不上头，让生活更开心。咱一个北京孩子，首先得对起自己。我开心了，马车上的你们就更开心了。而且我也知道啊，说实话，要说赚钱，我在脱口秀这个圈里真的排不上号。但是你要说花钱，他们加一块儿也赶不上我呀。我跟你们讲，好多脱口秀演员现在还在努力赚钱，想买房成立一个小家。我已经把房卖了去建设国家了啊。而且我也知道，这个社会上其实对我们这种拆二代创业有很深的刻板印象，觉得我们眼高手低，人傻钱多，说我们不劳而获的财富都会通过努力付诸东流。我跟你讲，狭隘了。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这个社会上只有我们这样的人多创业，这个钱它才能流动到各行各业，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你知道吗？有点被我的格局吓到了啊。别人是白手起家，我们属于起家就白手，你知道吗？而且记住啊，千万不要鼓吹那些精英创业，什么清华北大哥伦比亚的啊，那帮人创业对咱们有什么好啊？你们仔细想想，什么 PUA 996自愿加班降本增效，不全是这帮人研究出来的吗？我是不可能研究出来这些东西的，因为我当年高考就是被末位淘汰的啊。怎么说呢，就哥们儿淋过雨啊。我跟你讲，普通人你是算计不过这帮精英的。这个时候你再看看我啊，一番运筹帷幄，徐志胜去开花演出，480的票，180我全给卖完了。自己都没有发现啊，还是观众给我发私信我才知道的啊，快哥大气，徐志胜来还打3折啊。我说也不是我大气，感谢国家吧，我提前享受了100万补贴啊。所以说记住了啊，以后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网络上，碰见我们这种拆二代创业，千万不要挖苦讽刺，就是鼓励支持。没事就应该给送一面锦旗，锦旗上面就是4个大字，利国利民。可以鼓掌，可以鼓掌啊。我跟你们讲，我这篇稿子有多好笑我真的不敢说啊，但是我就敢说，这是你们今天看的所有稿子里面含金量最高的一篇稿子啊。 我仔细算了一下，一个字儿是500，我最后呢再讲4000块钱的，谢谢大家，我是小快。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的吗？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2: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3: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4: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等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5: 岁月磨洗，
6: 旋律
5: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匆匆未离场。
4: 这里是爱上
5: 不老歌，
4: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7: 朴树《清白之年》发行在2017年，收录在专辑《猎户星座》中，是由朴树包办词曲。歌曲像一首温柔的清纯叙事诗，旋律清澈干净，带着淡淡的民谣气息，也唱出对初心与纯真的怀念。歌词里，故事开始以前最初的那些春天，回望年少时坦荡无畏、心无尘埃的时光，对比长大后的奔波与沧桑，更显初心可贵。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对自己的提醒，无论走多远，历经多少风雨，都愿我们历尽千帆归来仍是清白之年。

水来自于陈奕迅。2006年，歌曲借用落花与流水的关系，喻出对人生、对情感的独特理解。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正相反，阐述了流水并非无情，只是流水对于落花只负责运送，落花能上岸生根，而流水若不往前流动，便只能化为白云。黄伟文借用两者关系告诉我们，讲分开可以不用汉式的口吻，习惯无常才会庆幸。

歌手音乐制作人李宗盛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李仲帆的编曲轻快流畅，在钢琴和弦乐中的伤感传递哀而不伤的态度。他和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同属一张专辑，也共同塑造了陈淑桦独立清醒洒脱的都市女性形象，也成为八十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成人抒情经典。

温兆伦还能爱我多久？1993年推出的作品，旋律深情绵长，唱腔温柔细腻，唱出在感情里的不安与期盼。面对一段渐渐不确定的关系，想问又不敢问，怕答案太伤人，都去把恋爱中的忐忑、执着和不舍层层铺开，温柔又戳心，可以说是90年代港台情歌里面极具画面感的一首，也陪伴无数人走过情感迷茫时刻。

船，请不要在别人的肩膀上哭泣。1989年发行的歌曲，赵传用他粗犷又深情的嗓音，唱出一段深情又心酸的守护。歌词直白戳心，说如果你难过，别在别人肩上流泪，我愿意给你依靠。旋律方面大气深情，既有男人的担当，也藏着爱而不得的柔软。这首歌不单单是情歌，更是一份深情告白，当然也成为华语乐坛里深情守护的经典范本。

0: 睡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力气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5: 投资一碗返2万呢。
4: 考虑一下，
1: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7: 阿姨，我们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幸福。也许你送礼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8: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9: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0: 老啦，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1: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你的。
1: 风帆非法集资，劝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2: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1990年，方季韦推出一首歌《想你想到梦里头》，在他甜美嗓音下，它变成了一首经典的思念曲。轻柔婉转的旋律把日夜不停的想念唱得细腻又绵长，从白天到黑夜，从清醒到梦境，思念无处不在。简单纯粹的情感搭配清甜唱腔，满是90年代的温柔浪漫，也是许多青春单恋循环的人想念之歌。

作为电影话题主题曲发行，一夜爆红。空灵婉转的吟唱搭配忧伤旋律，将爱中的执念、等待与心碎表现得淋漓尽致。张靓颖独特的气声和高音，把人妖殊途的爱恨纠葛唱得凄美动人。看着你，抱着你，一步一步心碎，道尽爱而不得的悲凉，也成为华语影视金曲中难以超越的经典。

巨基《爱的代持》2006年发行的歌曲，是由雷颂德作曲，林夕填词，可以说是一首充满人生感悟的都市金曲。别总把关心、陪伴、道歉一拖再拖，亲情、爱情、友情最经不起等待。旋律温暖又带着警醒，歌词直白戳心，也唱出很多人的遗憾与醒悟。提醒大家珍惜眼前人，别让爱留下太迟的叹息。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下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发鼻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都吃喝玩乐够，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更高。

0: 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1: 明令禁售的特工酒改头换面现身直播间，凭借备战等字眼引人遐想，暗示渠道特殊，货源紧俏。
0: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2: 点到为止了。
1: 标榜陈年酿造，实际却是废弃酒糟二次加工而来，成本不到3块。
3: 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灌装的一个过程，酒精勾调的。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1: 揭秘直播间里的特工酒新骗局，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
4: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每周质量报告。近年来呢，在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持续打击下，线上直接打着专攻特工、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的违规宣传已鲜有所见。
1: 这名主播口中大有来头的白酒，包装外箱为军绿色，上面印着五角星，
0: 特种钢的钢箱，
2: 没错，
0: 上面的涂层涂料老百姓根本做不了。
1: 特种钢箱，军绿配色，五角星标志，外包装处处暗示着该酒与军队的特殊联系。不仅如此，主播还故意用白色贴条将酒名和出品方遮挡起来，表现得十分神秘。
0: 来自于京西什么什么北京有限公司，
2: 这地方敏感的。
0: 此款酒只给于京西，
2: 没错。
0: 有哥问，那京西到底啥意思呀？京西宾馆它是北京比较牛的一个宾馆。
1: 主播甚至在直播间里现场用导航软件搜索该宾馆，强调其不对外开放，以彰显神秘。记者仔细观察发现，这款备战白酒正面标注五角星图案。无独有偶，在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一款主播热推产品君台酒同样被吹得来头不小。
2: 这是咱家老爷子找关系从北京弄过来的一批资源品，
5: 小批量勾调的30年五星级的酒体，谁喝？
1: 与备战酒的套路如出一辙，主播反复强调北京弄过来的资源，意图利用话术刻意营造稀缺简陋假象，诱导消费者及时下单上当购买，
6: 到手价全部599。

0: 我正香六盒
1: 三个数啊，这个不再说了啊，再给我需要要一个小时我也不给啊，三二二下车。
2: 在主播们倒计时的心理攻势下，不少消费者头脑一热便下了单。除了上述主播，君台、备战等白酒也在其他直播间频频出现。线上隐形售卖备战、君台、惊悚一号等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很快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近日，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和媒体举报的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迅速实施专案查办。那么这些特供酒是在哪里生产的？产品质量又如何呢？总台记者独家跟踪采访了这个案件的查办过程。顺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供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
3: 采购的有总共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嘛，手机微信群里面发现还有一个灌装群，然后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啊，这个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啊，进入这个生产经营场所啊，进行这个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有总共有50多吨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这个酒的质量有问题。
2: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3: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2: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七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按照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真正的酱香白酒在生产过程中绝不允许添加任何食用酒精，而这种2块多一斤用酒精勾调出来的熟串酒，从原料和工艺上都根本不属于酱香白酒。在这家公司的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车间内随意堆放着各类杂物，更看不到正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酿造窖池。
3: 常规的白酒生产企业，它还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还有窖坑，是吧？它就是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灌装的一个过程，整个的封闭隔离，这个按说这个包装车间它要吊顶的，它要一个密封的环境，包装。

0: 产品是不能生产的这个情况的。
1: 正规酒企为何要明知故犯呢？记者了解到，实际上这家企业之前由于经营不善，长期处于停产闲置状态。
0: 当事人他和他是朋友关系，就找到这边，然后厂方可能就觉得挣一点这个管理费这些，所以就把这个场地给到我们当事人这边在实际使用。
1: 也就是说，不法分子租用正规企业的生产场地，堂而皇之的将外地运来的低价基酒直接灌装生产特供酒。不仅如此，调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了性质更恶劣的第三种套路。部分备战酒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是仁怀市醉客酒业有限公司，但实际上涉案人员直接在包装上虚标了厂名，属于彻底的无证生产，盗用他人厂名。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涉案人员担心执法部门可能会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为了掩盖违法事实，他们主动找到醉客酒业的负责人，提出紧急补签一份合作协议，并许诺支付30万元的合作费作为封口费，而醉客酒业的负责人竟然答应了。
2: 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厉害性，他明明知道对方的这些酒备战酒不是在他这里生产的，然后他仍然来签了这个合同，为他人的无证生产提供了这个便利条件。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涉案人员为了逃避监管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们从外省低价采购劣质基酒，运至贵州仁怀完成灌装和封箱。然而呢，这些酒啊在当地并不进行销售，而是迅速通过物流全部转运出省。那他们究竟把酒藏在了哪里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根据物流线索和大数据研判，执法人员判定这批涉案的特供酒被分批转运到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一处隐蔽仓库集中存储，再根据线上的直播订单发往全国各地。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连夜赶赴湖南，在这个巨大的物流仓库里，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堆满了已经完成包装尚未销售的备战、军台、京总一号等各类所谓的特供酒，总数超过47000件，共计28万余瓶。不仅如此，现场还查获了一批涉嫌假冒其他知名品牌的白酒。更让记者意外的是，仓库深处还搭设着直播背景墙和全套的专业设备。据执法人员介绍，一名涉案主犯杨某就是直接坐在这堆假酒中间进行带货直播的。
3: 在我这个工作历程当中，这一次发生的案件是我经历过的数量最大、这个涉案面积最广、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件。它的这个涉案的品种繁多，这个涉案的金额达到6000多万。
1: 执法人员现场打开了一箱备战酒，记者看到其外观与主播们在直播间展示的军绿铁皮箱一模一样。执法人员现场戳穿了所谓特种钢的谎言，原来这些用来唬人的铁皮箱竟然是这瓶假酒里成本最贵的部分。
4: 它的成本40多块钱，也就是说它的包材的钱远远高于酒水本身的价格。

0: 直播间里，主播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这些特供酒是存放多年的陈年老酒，是正宗的酱香型白酒，甚至搬出一号窖池、大飞天都用不上等话术，极力渲染其品质卓越。那么这些酒的品质和口感到底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53度的纯粮酱香型，每一滴都是咱五岁酒体，
2: 这才是大直昆沙纯粮，微微放放酒体，酒花经久不散的，
1: 没人敢把这个酒做次了。
0: 在直播话术中，老酒酱香是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
2: 打开的时候，
0: 记者采访了解到，
2: 为什么
0: 遵义市产品质量检测院对执法人员送检的13个批次的涉案白酒进行了权威检测，结果显示送检的样品中没有一款符合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
3: 正宗的酱香型白酒它是不允许有任何的外源添加的啊，但是我们通过检测的话，就是在它的香气然后口味然后那个风格上面就发现有那种酒精味，有外源添加的一些非自身发酵产生的那个香气香味。

0: 所以就是判定他的感官是不符合他标注的执行标准的一些规定。
1: 据了解，这些特供酒品评时都能明显感受到酒精气味和额外添加的香气。
2: 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基本都是使用低质劣质原料在黑窝点灌装生产，谈不上过程控制与出厂检验，出了问题也根本找不到人，并且不少是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冒充的酱香型白酒，酒的成本甚至远远低于包材成本，严重欺骗误导消费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1: 记者采访了解到，直播间销售的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分工明确、利益共享、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面对这种新出现的情况，需要综合施策，才能给予全面精准的打击和治理。非法特供酒之所以在严厉打击之下仍然反复出现、屡禁不止，一个主要原因是巨大的暴利空间。
2: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1: 除了暴力诱惑，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也给执法带来了新挑战。一些不法分子往往通过设立空壳公司作为掩护，在直播时利用暗语、打擦边球等虚假营销手段，暗示所谓的党政军元素。他们还将注册地、生产地、经营地、发货地故意分离，跨省流窜作案，企图让监管部门抓不着、摸不透。针对这些新特点，监管部门表示，治理必须从源头到终端全链条收紧。
3: 在商标注册环节要从严审查，禁止欺骗性商标注册。在生产销售环节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同时要督促电商平台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控，对违法商品坚决采取下架、封号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依法处罚。电商平台落实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1: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如备战、京总、君台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极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标，嫌疑人40名，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大消费者。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特供酒均为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全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请广大消费者认清本质，切勿轻信。如发现相关违法线索，请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或拨打12315热线进行举报。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十一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4: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来迎进打进热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我有个重的事，我有个小外孙。
0: 嗯，
1: 他呢家在北京。
0: 嗯，
1: 完了他呢在天津上学。
0: 嗯，
1: 爷爷奶奶带。
0: 嗯，
1: 这个孩子就是不听话呀。
0: 嗯，
1: 作业也完不成。
0: 嗯，
1: 你要谁说那就拔句话搁那嘎等着。
0: 嗯，
1: 一声哦还是喊。
0: 嗯
1: 嗯，爷爷奶奶说不听，反正就能怕他爸点，他爸还总出差。
0: 嗯，
1: 你说这孩子得怎么教育呢？
0: 那就不用你管了，人爷爷奶奶教育你千万别参言呐，千万别吱声啊。
1: 不是
0: 憋住，憋死，就是憋的喘不上气儿来，你也得憋着，别吱声。你就说挺好的，
1: 啊，
0: 我大外孙挺好的，不错，有礼貌，是吧？那个为人也好啊，那个还懂事就得了。
1: 现在关键是把我姑娘整的吧，也管不了，爷爷奶奶也管不了。
0: 你就是别吱声，谁说你都别吱声。啊，就是我觉得我外孙挺好的，这话会说不？
1: 这话都会，但是我就心
0: 好不了。我告诉你，没说别的，
1: 爷爷奶奶也气毁了，
0: 是不是啊？
1: 管不了他。
0: 对呀，啊，然后那个如果爷爷奶奶那头就是，你就得说，哎，我大孙子想话了，你要自己带，现在都不一定啥样了都，你带就肯定能出人呢。
1: 不是，你就说他这种现象能不能改呢？这个性格
0: 不好说呀，这位女士啊。
1: 嗯，
0: 他这青春期过了能好点，但是他谁知道他们家啥滋音啊？你那姑爷是不是死爹哭妈的玩意儿啊？
1: 不对，我姑爷可挺优秀的，搁北京世界五百强上班。
0: 对呀，啊，然后咱再说他确实没管呐，是不是？
1: 他爸管，他就怕他爸，别人谁也不怕。
0: 不是怕他爸，他爸不管呐。
1: 那他爸
0: 没时间管
1: 的。
0: 正经带孩子都在身边带着，哪有爷爷奶奶给管的？你说是不是？爷爷奶奶能给看着就行了啊。
1: 嗯。
0: 啊，听着没有？
1: 嗯，好。
0: 就是所以说，你就听我话。人小米都说了，说大姨呀，啊，你给我交28000，我给你逆天改命。你骗子上来了。听着没有，就是这个不是谁都好使的，他自己妈都不好使，自己爹也不好使，他爸他爹，你看他爹管他吗？他爸他爹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一人一个命，这孩子咱们这么说，这不是坏人就行啊。
1: 嗯，谢谢。
0: 嗯，行，别那啥，就是那说不定哪天，咱们这么讲，哪天一旦祖坟冒青烟了，他就开始学习了呢，是吧？那劲儿过去了。你说呢？这玩意儿，对不对？这玩意儿咱谁都说不准，这谁都说不准啊。
1: 嗯。
0: 好，反正你把你做好了，你就是姑娘再跟你说，你就骂她。你说你自己没看，你上人挑什么理去？对吧？你说
1: 是不
0: 是？不
1: 是挑理，他也气的也管不了这孩子。
0: 气的你以后别去了，告诉他以后别去了，你去也白扯，还不如不去呢啊！人爷爷，
1: 想放弃了。
0: 人爷爷奶奶带孩子带挺好的，你别去了。啊，
1: 爷爷奶奶也气毁了，管不了现在。
0: 所以我就说，你就告你姑娘别去了，你去也没有用，还不如挺好的呢。你然后叫他别跟你俩斗粪，你跟我俩斗这粪有啥用？你自己不看，对吧？你自己看，别说不如爷爷奶奶看的呢，对不对？人爷爷奶奶看管咋就犟，你要看，别说打架斗脑啥的呢，是吧？
1: 你说他这以后这性格还能老这样事儿呢？
0: 说三遍了，大姨，咱再说第四遍了。我说这说不准，但是过了青春期会有所好转，但是不知道他们家啥德行，咱不知道啊。听没听着？
1: 嗯。
0: 哎，那行了，再见了啊。哎，
1: 好，再见，谢谢。
0: 哎，好。

0: 不客气，哎，好嘞，哎哎。就不信实啊，就不信实啊。曾经这一位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能听见吗？
0: 啊，能听见，很清楚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是这样，我都之前分析过你好几回了，这回就觉得
0: 你控制情绪。

0: 浪费的，没有意义。
1: 嗯。
0: 然后呢，等到第三天呢，再问呢，你就说啥呢？就是说那个结婚再等等，就等到那个、
1: 嗯、
0: 后年五一再说。
1: 嗯。
0: 然后呢，我男朋友吧也没有个态度，就是听、
1: 嗯、
0: 啥都听他妈的。然后我俩就僵持这个事儿，僵持这个事儿呢，你说。就是等到那个后来他爸他妈又说是找我爸我妈谈，也没谈出个啥来，然后说话还贼难听。
1: 嗯，
0: 就现在这个事儿，我就不应该，不知道应该咋办了。
1: 你先咱们捋捋这个事儿，妹子啊。
0: 嗯。
1: 如果是你弟弟，
0: 嗯，
1: 二十三岁多，
0: 嗯，
1: 找了一个将近30岁的女朋友，
0: 嗯，
1: 你们家着不着急给他结婚？
0: 如果是我们俩，那两个孩子处的挺好的，就该结婚结婚呗。
1: 23啊，你23、24，大学刚毕业没两年，找了一个将近30的，条件再好，着急结婚吗？一旦男生到25、26变性子了咋整？对吧？
0: 明白。
1: 所以说，人家父母做的一切都是非常正常的，啊，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你呢，不正常。为啥不正常呢？
0: 嗯、
1: 就是说。我比你大5岁，我现在属于啥呢？我就属于葫芦你，你知道吗？你还以为说人家追你，你还小女生呢？那是扯淡！你认清这个现实，你现在就属于葫芦个小老爷们儿，能葫芦上了就葫芦上了，葫芦不上了人找别人很正常，你乐找谁找谁去，对吧？
0: 嗯。
1: 那你着急，你就啥也别要，就直接结婚就得，领证完了呗。你着急，你还搁那又房子又车又这那个，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对吧？你没认清这个事实吗？这个本相不在这儿呢吗？这个就是事情的本身的最重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着急，然后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着急的事儿。你要找个39的，你找个39，你看他比你着急，
0: 嗯，
1: 是吧？还过两年没生育能力个6的呢，所以说他比你还着急。但是你找个24的，那你必须要经受这样的一个事儿啊！那你的选择就决定了，你的这个这个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呀。
0: 嗯，
1: 咱们这么这个劲儿掰过来了吧？咱们这么说，就你没有条件跟人家谈说的。我告诉你，他要在他爸他妈跟前不吱声的话，明年结婚，后年结婚，再过5年都不用结婚，知道吗？
0: 哦，知道。
1: 所以说，那你还有啥可说的啊？你这时候你找的是这样的，你操的就这个心呐，而且你得操一辈子这个心。他比你小，他不懂事儿，他要逐渐成熟，成熟完之后，你瞅你老了，也还背着找别的小姑娘、小媳妇啥的，那你还得打，对不对？你还得给他整老实了，你还得有这个本事，对吧？
0: 嗯。
1: 那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就别在那挑人家理了，你别在那挑人家，你就到底行不行？这小小子你觉得行，你就拿下，赶紧拿出来。咱这么讲，我可以不要房子，但必须得领证，对吧？
0: 嗯。
1: 这听明白？租房我一样结婚，你说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证不领不行。
0: 嗯。
1: 是吧？咱这么讲，这个什么有没有房？你家没有，我家有，对吧？孩子你们不歇，你不歇我歇，我伺候。我有工作，他不上班都行。我感情到这儿了，所以说你没这个本事的话，这个婚你结不了，你也没那个本事说就算结完婚了，你也没有本事经营这样的婚姻。
0: 嗯，
1: 这个就是你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说我跟你俩讲啊，就是第一，我劝你谨慎。
0: 嗯，
1: 我劝你谨慎，因为这个男孩到最后他能不能受你归拢，不好说，啊，给你当老爷们儿，那个到最后能不能那个做起老爷，支起老爷们儿这个家，不好说。那你自己有没有能力说的这老爷们儿支不起来，但我能支吧，这辈子我就肯定我能支吧，没问题。有没有这个勇气和能量，不好说，对吧？所以说我劝。作为我来说，我劝你谨慎，我劝你谨慎。但是第二，如果说你就认准了这个男生肯定行啊，各方面都挺好，各种认准了，先领证，赶紧把证领了，啊，叫你那个爱人把那个是户本、身份证、身份证拿出来，直接先把记登了，登完之后再说结不结婚那个理不理的事。

0: 那才叫能干呢，尿性才是这样的呢，知道吧？
1: 嗯。
0: 听明白了吧？想这事想开了没有？
1: 想明白了。
0: 想明白了，只是看你自己有没有那本事。有那个本事，再接这个活。人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你这样的比你小五岁，咱说处对象咋处咋行，对吧？领出去也好看，对不对？那个瞅着也是那么回事，对吧？但是真要过日子结婚，那叫印是咱们讲，就是找个男人，找个男人叫支门过日子，他能不能支动这个门啊？是不是？
1: 嗯。
0: 你可得考虑这方面问题。但是话又说回来，我又觉得我岁数大了，我得着急了，我得结婚了。那正好有这个挺合适的。那你要那样的话，那你就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对不对？
1: 嗯。
0: 啊。
1: 对。
0: 好的啊，小敏，你小敏姐都告诉你说，这不是要志气的时候，而且要志气也不能像你那么要志气啊。
1: 嗯，
0: 好了，再见了啊，哎，
1: 嗯，
0: 好了，拜拜，哎。

这个小米给你总结了啊，总结了，无法归一。哎呦我天哪，这我可得仔细看看哪无法呀。说打听法、咋呼法、猜测法、推脱法、运气法，说无法归一，达成你的目的啊。想达成目的就太不容易了啊，太不容易了。然后说想过好日子，那就更难啊。好的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东风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在湖北十堰听你的节目啊，第一次听我爷爷奶奶从仪器来十堰。”第一次听啊，我爷爷奶奶从一汽来十堰，建设二汽，现在已经很难再回东北了。哎呀，为啥说咱们这个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十堰是东风汽车就二汽的那个第二汽车的那个基地啊，就是基地在十堰。那时候一汽已经建成了啊，一汽已经建成投产，而且运行的很好了。那么国家要兴建二汽。二汽当时总共是11条生产线，如果我没记错，因为我当年查过这个资料，二汽有11条生产线，其中有9条是一汽送过去的。就什么叫长子的情怀啊？长子的情怀就是有9条是一汽送过去的，然后所有的技术人员、工程人员、管理人员加上工人，包括后勤做饭的。很多都是一汽过去的啊，都是一汽过去的啊。

这就是当年啊，当年咱们这么讲，包钢，那个攀枝花钢铁，就是咱们那个都是鞍钢过去的，而且他过去人不是说的过去30002000人，以多少万人多少万人往过过，像攀枝花是过去多少人，10万人还是2万人，我忘了啊。但是他不是说过去500800的，不是那样的，设备全都带过去，那个技术全都带过去，然后工人都带过去。重新建厂，攀枝花应该是10万人。就是你就想一想啊，等这个包钢那头是当时是我跟他们包头的人聊过，他说的现在在包钢的，那个咱们东北的老乡，因为他已经三代了嘛，一代、二代、三代嘛，现在至少30万人，说是。好了，咱们。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
2: 不要相信他们。
3: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

0: 圈套，
1: 高回报，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2: 老啦，
0: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3: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你的。
0: 风帆非法集资，劝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有两位朋友正在等候啊，有两位朋友正在等候啊。这个我们先来迎热线啊，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哎，你
1: 钟晓吗？老师吗？
0: 哎，是，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我跟你说一下，我闺女28了，在那个河北保定那块上班。
0: 嗯。
1: 完，他领导在那微信上给他转家的那个当法人，他领导在别厂开了个公司，他当法人，一个月给他200块钱。
0: 嗯。
1: 您说这事儿是正当事儿吗？正经事儿。
0: 这是但凡有点脑子知道这是扯淡呐。
1: 是，我不知道。
0: 这不可能的事儿，这是啊。那不扯呢吗？那不让你背锅吗？他成立个公司让你当法人，他不是法人，叫法人代表。他成立个公司当法人代表，他该800万他跑了，那你就逮你。或者说他这个厂子如果有违法犯罪的行为的话，逮你。如果这厂子那个失火了爆炸了，逮你。就这么简单个事儿，那玩意儿是但凡脑瓜仁够大的话都知道这是扯淡呢，这还用问吗？那孩子虎啊，这都不知道。
1: 啊，我那个我让他给注销，我让他那个不让他干这个了，让他给注销了。完了，他公司那啥，给他走那个什么公示，给二十天一个来月能下来。你说这可能不给办呢？完了，
0: 你自己上工商局问去啊。
1: 我估计他辞职了，要上长春来工作来。他要走6月1号要回来。
0: 那你得整利索再回来呀。
1: 是啊，我说让他整利索再回来，他不听啊，你说。
0: 那你那姑娘虎。那你别管他了，那早晚进去的玩意儿，早晚叫人坑进去。
1: 他不让我管，我说他来气你，他不听。
0: 那一月200块钱，200块钱够干啥？买糖都不够。我告诉你，就这个事找你，你负责任。就200块钱一个月，你说那姑娘不虎，都虎头腔了，虎头腔了。你说还不信呢？你管他干啥？那么地吧，这孩子糟践了啊。
1: 不是我说让他报警行不行啊？他不听。
0: 你报警倒没有必要，但是现在就赶紧注销，这不走注销程序吗？赶紧走啊！
1: 走呢，现在他说是走注销，走那个注销程序呢，说得20天一个月能下来。
0: 那到时候再说吧，那咋整？他这虎事自己都干了。
1: 完了，要从那公司要撤了，完了就说回长春，说了也不听。我让他办完了，立刻再走，他不听呢。
0: 那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家这孩子不是一般虎，
1: 啊、
0: 说别的没用。
1: 啊，
0: 对不对？要不你嗷嗷叫唤、
1: 啊，
0: 学学老虎叫唤，能不能听懂？这不就虎玩意儿吗？那有啥说的？那虎都，咱这么讲，一般来讲都说虎头腔的干这事啊。好了
1: 啊，真气啊！那行，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啊。
0: 好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啊，就是这个看起来公屏上有人又说什么糊涂话了啊。铁杆小米说，我就想和有些人云亦云的东北人，有些人唱衰东北，你知道人家啥目的啊？你就跟着说，成天说东北落后，东北饿着你了，你不是东北大米长，你不是吃东北大米长大的啊？吃着东北的，穿着东北的，靠着东北养大的，有别人说，有你说的，有你公开说的吗？张嘴就嫌弃娘家不好。

你为东北做啥了？狗改不了，狗还不嫌家贫呢。挺大的人说一句东北不好，就显得你多有本事啊！一双眼睛长前边，为啥不抬头往远了看？东北就确实有这些环啊。就是在网络上有一些地域的歧视啊，地域黑啊，他都有他的目的的。你这玩意儿你也不知道咋回事，人家说哎，觉得他说的挺解恨的啊，你说挺解恨的，你就跟他说，你跟他说完之后你得着啥了？人家说完之后人家可捞着啥了？你得着啥了？你虎了吧唧的，到哪儿不这样？到哪儿不这样？哎呀，你想说那块好那块好，你是不知道那块有喝茶钱。

0: 真的，纯虎，纯虎。你真正见过那头咋回事？你在那头真整过啥吗？到底咋回事？你知道吗？就是我告诉你，人家发一个帖子能挣5毛钱，你发一个帖子，你咋的了？咱可别整那个虎出啊，咱们心里有点数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啊。
1: 哎，不行。
0: 啊，是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遇到那个啥，我跟那个媳妇说离婚。
0: 啊，多大岁数了？
1: 64了。
0: 64了。
1: 嗯。
0: 啊，64了，用啥要离婚呢？
1: 他因为就是说的。看病我没给他拿钱。
0: 看病你不给拿钱？
1: 你看病呢，完了我没给他拿钱。
0: 啊，你俩是后到一起的？
1: 对。
0: 他啥病啊？严不严重啊？
1: 我的是就是啥，就是说牙疼。
0: 牙疼你为啥不给拿钱看？老太太自己不挣钱，然后你有钱你不给拿，那谁跟你过好人？谁跟你过日子？你也不让好人呢。
1: 他们自己挣钱，
0: 自己挣钱的话，人让你看看病，你跟你俩过十来年日子了，人说看病说你知疼知热的，你得领着看看去啊。你这老家伙，人家不跟你过是对的，赶紧离婚得了。你自己该谁养活你谁养活，找儿女去吧。我估计你抠成这样，儿女都不带养活你的。
1: 不是，他们那啥的
0: 啊，
1: 后期知道了，后期知道了，现在不知道。后期你
0: 又分成
1: 啥？
0: 那人家都走了，你知道有啥用啊？哎呦我天哪，跟你俩过日子肯定老闹心了。那啥吧，你这个事儿是这样，你那啥，你听我说，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
1: 能。
0: 你那个求求人家去吧，找着这个儿女啊，找着这个老三老四少的，求求人家吧，能回来回来，不能回来，人家儿女要说的不，人家儿女要不想跟你过了，你可拉倒吧，你自己找自己儿女过去吧，听不听着？你这样的跟你过闹心，确实是很闹心啊。好了，再见啊！
1: 我现在知道了，兄弟，现在
0: 你知道有啥用？你都60多了，你不是15，你不是16，啊？
1: 那咋整？
0: 咋整？我刚才告诉你了吗？你求求人家，能求回求回来，求不回来你受着呗。好了，再见啊！
1: 我腿坏了，现在。
0: 你腿坏了怨人家啊？人家给你打的啊？你腿坏你有理啊？那人牙疼你都不给人治，人家走了你说你腿坏了？
1: 我走不了路，现在。
0: 走不了路，你叫那个儿女那啥，叫儿女找你，你去安排这个事儿去啊！你找你自己，你有儿有女的，你找你自己儿女，别找人老太太，人老太太不该你啥啊？听不听着？
1: 不咋整
0: 啊？谁咋整？你怨谁呀？你自己找的，你乐咋整咋整，这个谁都没招啊！好了，再见。感觉像谁都该他似的，你咋整？你给老太太牙都不给看，人老太太走了，你问咋整？你问谁呀？小米说：“大爷，你咋还碰瓷儿呢？打个电话就问人咋整？凭啥咋整啊？你这玩意儿，你腿动弹不了了，完了，你让人老太太回来照顾你了。”

你老太太牙疼下你不管不顾的，你赖谁呀？好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那正好这热线电话现在没回来呢，我们来看没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0: 只就5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你知道吗？我时常告诉自己，你已经很棒了。焦虑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到底要多漂亮才算漂亮？到底要多有趣才叫做有趣？到底要多优秀才是真的优秀？嘿，朋友，今天的emo就止于此吧，在自己的日子里闪闪发光，自在而热烈地活着吧，你真的已经很棒了。

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丹丹说呀，说老师我还想问问你啊，你说上高中啊，上高中那个我看看啊，上高中是公立高中好还是私立高中好？假如孩子考上中等学校的高中，比如500多分，但是呢私立学校300多分就是也能上，但是私立小学校的外在条件很好，就是在教学质量有什么区别，请老师指点。它是不一样的啊，就是那个有的地方的公立高中不如私立高中教学条件好啊，这个是有的，但是非常少。像我们长春能上公立高中的没有几个乐意上私立高中的，为什么呢？同学不行，那个同学大多数都是这个就是公立高中刷来刷去刷剩下的，老师教着呢也能教好，但是呢因为私立高中找的老师吧有很多都是比较厉害的老师啊，但是呢就是他的起点肯定不如公立高中的那个同学们之间的一个平均水平来讲，他肯定是分要低一点啊，分要低一点。你要说如果说比方说咱这么讲，你如果在长春一类咱进不去，能进二类，能进二类也比上私立，就是我指的是在长春啊，能进二类也比私立要好一些啊，也比私立要好一些啊。那么三类我就不敢说了啊，这个我就不敢说了，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我不知道你那块，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哪个省的哪个市的，各地的这个高中啊确实是不一样，我不敢乱说啊，我不敢乱说，我只能说是在长春的这种情况，能上二类的话那就没有必要非得上那个私立，对吧？私立特别牛的也就那么一两所啊，也就那么一两所，但是呢成绩能下来的到最后说考上了多少好大学的，但是这些有多少是人家压根儿从高一的时候人家就签约了，就说你在我这念我肯定给你什么什么什么样条件，然后你能够考一个好大学。有的呢是高三的时候直接从别的学校挖过来的，说你在我这块报考，然后到最后说在我这学校考了这个大学了，这种方法都是有的啊，不是说所有学校都是用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都是有的，这个你听明白了吗？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如果能上公立的啊，就是在如果是在长春这种城市，当然如果说像深圳啊，如果说你在深圳，那深圳有很多私立高中比那个公立高中要好，对吧？上海也存在着很多私立高中比这个公立高中好的这种情况，那不一样。反正在长春这个情况还不至于，所以说尽量的，你比方说你能进一类，能进二类，就没有必要上私立。对吧？就是这么一个建议啊。好了，多了也不说，因为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啊，不是这方面专家，只能这么跟您说了啊。这位朋友说，原来在吉林市生活了12年，听过您的节目，前几天一次偶然机会又听到您节目啊，感觉挺亲切啊，祝节目越办越好，欢迎您的回归啊。欢迎您回归，咱节目都18年了。好啊，正好呢，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2年前陪读啊，我没有找到工作，在您的鼓励下，我就去了托管班，顺便带孩子。现在孩子小升初了，要搬家换学校了，这个工作我也干着，我也不想干了，心太累，还事儿事儿的，想着9月份再重新找一份工作，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你既然是照顾孩子的话，那就咋照顾孩子，咋适合照顾孩子，咋选择呗，你也没卖给他们。但是你得提前跟人家说啊，就是咱们辞职也好或者怎么样，提前跟老板说，您老板好找着人啥的，你别整的明天就要走了，今天跟人说你把人一大摊子事儿咔嚓家撂那儿，那不是，那做人不能那么做啊，对吧？但是没必要说的，那这工作我到时候我照顾，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孩子找的工作，到最后改这干工作还照顾不上了，尤其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我告诉你，初中和小学完全不同。我跟你说，到初中那老师的力度就上去了，小学那老师，人小学老师大多数都是非常好。

那个他会那个给你，你不会，他知道全班，比方说全班44个学生，那他讲的这个大概有几个学生不会，他都甚至说一有那负责人老师直接扒拉到办公室去，挨个给挨个扒拉，扒拉会了然后再给放回去啊，就是比方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这么做啊，单词不会背的老师就你们四个过来，今天监操不行上了，上我办公室来。完，老师挨个考啊，一个学生20个单词，考完拉倒，放回去了。就是小学老师他是能这么扒拉过来的，你初中老师不可能了。就是初中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和小学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就是完全不同了啊，就是完全不同。人初中老师肯定是我就是能保证，我们班前30个学生啊，前30个学生大致上都能听明白就行了。那后边有10多个啊，或者20个学生，他听不明不赶趟了，你家长补去吧。所以说，那你到初中那正是较劲儿的时候，正是开始较劲儿的时候，那你再因为他这个事儿，你再把他孩子陪读这事儿再耽误了，你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啊。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孩子因为上课不遵守纪律，然后老师又给我们讲了，他爸现在回来还是要打他，还是要打他。但是呢，我跟他首先我先跟他谈了，他这个态度呢就十分强烈，觉得老师给他找事儿，他上课就是无聊呀，他做小动作呀，他感觉无所谓呀。现在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你能不能别跟着掺和，叫他爸收拾他。叫他爸管他，你跟你说，你家孩子这种就是说的不分好坏，好赖不知，没有善恶观念，没有上课能力，这叫没有上课听讲能力，知道吗？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听课，这本身来说就不是一个成才的道。你还在这块觉得他态度，你改个六饼态度，收拾，就是认真听讲，不认真听讲就是收拾。那还有啥可说的呀？还听他说，还老师给他找事，他算个六饼，老师找他事，老师对他负责任，他管管他，老师不对他不负责任，直接上最后边那一排，上墙角待着去，一学期不给换座，就让人待着吧，就好了。自己一张桌，没有同桌，不就好了吗？所以说你这么整的话，你啥都理解他，那就没好。因为他现在好赖不知，那你必须让他知道好赖，就这最基本的东西得让他知道。上课无聊，别孩子听课都听不明白呢，你还搁这无聊，你不收拾他？

真的，就这位女士的状态，就纯粹的慈母多败儿，还敢跟她妈说上课无聊，她妈那个手爪子不知道咋长的，牙也不知道咋长的。你凭啥上课无聊？你凭啥做小动作？就最基本的原，就是最，这真的是最基本的那个好赖都不知道，你这还不从基本上教育一下？等到长大了教育不过来了，个屁的了。好的，妹说的，小哥呀，我刚读博的时候我来个许愿来了，我说三年毕业。可以拍胸脯说我是行业内的人了啊，虽然说有一些大教授经常都说，我听大教授唠过，说那个，哎呀妈，我现在这块缺人呐啊，就是医学的嘛，医疗的啊，医疗的，说现在我这块缺人呐，没招了，找几个博士在这对付着使呢，哎呦我天。咱没招，那他到那个层次了，他对于他来说博士真就是对付着使啊，那咋整？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也是进入到行业的深水区了啊，你绝对是人才了。所以说既然是人才呢，希望你再努力啊，再努力。胸怀天下吧，咱说胸怀天下有点大，但是呢不能光寻思自己啊，要想到啊为更多的人要在社会上贡献更多。那么你有这么多好，这么好的这个专业知识，除了自己的职业规划之外，也要想到如何能更多的为社会做贡献啊，这个不是小哥在唱高调，因为作为你来说，你学了这么多年，学到博士了啊，应该心胸更宽阔啊，心胸更宽广啊。好的，在你祝你在未来的研究和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对孩子心理有影响，肯定有影响，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往好了影响，对吧？你更多的是一旦他是一个有责任的人啊，他就会要求自己做更多啊，如果他是一个总是指望别人的人，他就会觉得老天对自己不公平，这个就是这样。所以说你一定要引导他，因为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负责任更多，要自己更加努力。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
1: 世界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

0: 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
3: 源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直接次生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次生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

0: 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1: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3: 作为超强大级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一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 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
4: 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3: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 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

0: 何经历，叫人沦落偏执于你，交手一次。
1: 지금까지심층보도였습니다이시간바로편성과진행의절단이었습니다저희방송의기타내용을또들으시려면윈팅앱을내려받아온라인으로청취하시길바랍니다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说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电真就把昨天的事儿一五一十就和蓝忘讲述了一遍。那凶僧的名姓，此人姓朴，叫朴运，出家在黄沙滩的万佛寺。他的师父叫赛朱平，叫智深。李兰旺听了这儿，那看了看电真，电真呐、啊，你错了，你就应该手起刀落，把那普月杀死，埋在林中，人不知鬼不觉。若今你把这普月放走了，恐怕这普月向那师傅说起，那是二弟你，我这二友庄啊，不保太平。想他的师父得了赛朱平的绰号，说明此人一定阴险。我在江湖保镖的时候，听说有这么一个智深，对待人等又非常的贼智，他能

逢强智取，遇弱薄擒，下手很黑。以后你先不用到家庙来了，小心你的家中。如果要一书生，弄不好后宅出错。”电真说道：“哥哥呀，料者无妨。真要是像您所说的，他们敢如此对待于我，那是说不了讲不起。我电真手提宝刀，杀进万佛寺，不管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把这些僧人斩尽诛绝。”利兰旺看了看电真：“贤弟呀，有道是水未来先跌慢，从今以后啊，你不用到庙中来了，在家中小心就是，以免出了祸灾。”说着话，两个人呐往里走。仆人先进去，那见到利兰旺：“大员外，我们二员外来看您了。”说话之间，电真啊在这屋里边，上前给大哥见礼。兰旺就问：“二弟呀，你不在家中，来此何事？”电真说：“弟在家中，这放心不下，特此到这看望兄长。”二弟呀，你在庄中得罪了恶淫贼，你就应该在家守候。倘若他们到了家中，那做出事来，你我兄弟的名姓要紧。你呀，要把我急死不成？你也赶快回去，暂时不必前来。如果要是有风吹草动，我派人到家中给你送信。”电真点头称是。这哥俩又谈了几句闲话，电真告辞，那出了庙，来到自己的家门。这一叫门，仆人电海出来开门：“二员外，您回来了。刚才有人给您送了一张简帖。”电真闻听：“是哪儿来的简帖？”电海说：“是从黄沙滩万佛寺来的。”电真一听，心里一动：“那简帖现在何处？”电海说：“已经交给我家主母。”这电真急忙来到书房，正见王氏向书架上去放简帖。电真一见：“我说你收什么呢？”王氏一看是电真，说：“现有你的朋友给你送来一个简帖。”说着话递了过来。电真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的是：“电二爷为还，见字如昔，小僧住黄沙滩万佛寺，上至下身，别号赛朱平，今特斗胆约阁下前来庙中一叙。倘若挥刀必剑，贪生怕死，不敢前来，那是请在家中等候。我将佛事办理完毕，率领小徒一起到门致谢，别言不叙。小僧置身何时？”电真看完了以后，这勃然大怒，这眉毛唰拉起来，就搅了起来：“仆人呐，从今以后，家庙恩兄若是打听我的时候，你就说我在后面练习武艺，由于一时不慎，那受了凉，染病在床。等我病体痊愈，再到庙中，你到后面把电龙给我找来。”王氏答应一声，来到了后面，把自己的儿子电龙叫了出来。这时候电龙啊，长到了11岁，也叫明白事儿了，来到了书房，那见到了电真。电龙就说：“爹。”电真看着自己的宝贝儿子：“龙儿啊，爹爹我教你几句话，你可记得住？”电龙一听：“爹，我记得住。爹爹我赶奔金鸡铺，却看望宾朋。倘若我走了以

聂伯父派人将你带到庙中，问你之事，你可千万不要说出真情实话。就说我在宅后练习武功，那受了山风，结果着了凉了，卧床不起，不准说我出外去看朋友。你母子倘若与我走漏了风声，可别说我给你们个没脸儿。龙儿，你可小心你的狗腿！王氏和殿真连连称是。要这样，你母子后面去吧。殿真的夫人带着殿龙，那回到了后面。王氏就说：“我的儿啊，刚才那剪铁乃是黄沙滩的万佛寺僧人智深送来的，你一见，那生了气，恐怕其中定有隐情。你爹性如烈火，我也不敢劝说于他，只有你庙中的伯父，他倒是可以劝说你爹。他弟兄脾胃相同，你可切记，这必有事儿。电龙啊，听到这，娘啊，那我爹为什么说敢奔金家铺？王氏听至此，他恐怕你知道详情。据我想，这一定是僧人约他前去。你我母子知道此事，也就是千万别给他走漏风声。小电龙答应，按下这母子不提。且说电真在外书房，心说啊，好啊，婆约呀婆约，还有你师傅这智深，你们这胆子不小啊！我把你普月放了，你就应该痛改前非。没成想，你小子在智深面前搬弄是非，让这智深给我写来了书信，这是公开叫号。如果我电真不去，这师徒二人小瞧我，说我电真那贪生怕死，危刀必进，是个缩头的乌龟。我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电真在书房外收拾齐整，带好了散碎的金银，把自己的宝刀也配上，往外就走。仆人电海过来就问二员外：“您到哪儿去？”电真看了看：“我去看望朋友，那3天5天就可回来。”电真由此动身，赶奔万佛寺。一路之上，饥肠辘辘，小行夜住。第3天到了黄沙滩，他一看这片沙滩确实不小，一大片的松林。他围着沙滩转了一个弯，又围着松林转了一圈，然后来到了庙门，也叫山门。里头有人说话，外边什么人呢？僧人，快开门！聂家二员外到了。说话之间，庙门一开，电真一看，原来是个头陀的僧人，身穿瓦灰色的僧袍，青布的护领。此人上未落发，下身白袜子青鞋，见了电真，双膝跪倒，庄主带上，奴才电文魁给您叩头。电真闻听，僧人也快起来，但不知道你怎么认识我呀？我说庄主爷，您是贵人多忘事。电真看了看，我怎么忘了你了？您可记得有一年，您派我给王琦前去看亲。电真听到这儿，不错，有此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因为我妻故去，留下2个孩子送到我岳母家中，我这才来到此庙，打算出家修行。电真点了点头，哦，这就是了。但不知你庙的主人可曾在庙中？我家方丈现在庙中，

给我回禀一声，叫你家方丈爷不一磕头来到庙堂，叫我二太爷三声，然还罢了。如若不然，我殿真手提宝刀，庙里庙外杀他个鸡鸭不正，是恶犬不留。殿文魁一听，奴才这就往里回禀。文魁转身往里走，前去禀报方丈，转过了影背，结果看到了一个小和尚。文魁就说：“小师傅，现在门外来了一位壮士，姓殿名震，前来拜访咱的老师。”小和尚一听，带我回禀老师去，转身往里，来到了禅堂，挑帘笼到了屋里边。小和尚就对他师傅智深把这话讲说了一遍。智深听到这儿，既然他来了，很好，你等不必担惊，师傅我自有办法。少时你们在狼眼底下一站，我二人见面，你们高挑帘笼，随我到屋里边，我们二人谈话，你们垂手侍立。这些小和尚唯唯诺诺，连连点头。赛朱平智深由哪屋里出来，到了山门，一看门外这人身高在七尺开外，穿蓝挂翠，面如浮粉，小伙儿长得挺精神，两道黑针针拔的眼眉飞冲两鬓，二母子光滑烁烁，鼻若悬胆，方海阔口，牙白碎玉，大耳头怀。智深双手合十：“殿二员外，我这里接手了，不知哪阵香风把二庄主吹到壁处。”殿真看了看和尚：“你我有缘前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殿真一瞧这僧人，身高的八尺开外，胸前宽，背膀阔，这精神饱满，往脸上一看，面皮微白，搓眉阔目，准头端正，似乎方海阔口，大耳相衬，脑瓜皮儿去青暂亮，就在脑门顶上有九个疤了，是受过戒，身上穿着古铜色的僧袍，黑缎的护领，没系领带，敞着怀，青中衣，高腰白布的袜子，脚下青靴白口。这僧人和颜悦色，脸上的表情透着亲热。殿庄主，请到里面坐。殿真看了看和尚：“和尚，你不必给我来这烟炮鬼吹灯，你乃人面兽心，拿这种言语对待别人行吗？今天你还问我是哪阵香风把我吹到这儿来，乃是你那亲笔所书用简帖把我叫来呢，反来问我，真是岂有此理。”智深听到这，二庄主，你修发雷霆之路，且系虎狼之威，二爷您这刀快，二爷您在江湖上那赫赫有名，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不必借人杀我。小人这僧快也不能借人杀您，也许啊是您得罪了毛贼草寇，也许是我伤了鼠，把殿真的手腕拉住了，往里就走。你别看这和尚那说话挺客气，一拉殿真的手，殿真就搅着和尚用力捏自己的手腕，这是打算那考验考验殿真，试试殿真的内力如何。那殿真在江湖上也成了名，能怕这个吗？当时一翻腕子，这腕子用力一崩，这智深就明白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智深和尚不简单，就知道殿真

那可不是寻常之辈。就这样过了头层院子，来到西北角的一座跨院里边，有座平门。二人进了平门，殿真一看这院，北房五间，东西各有耳房四间，房子高大整齐。两人到了北屋禅堂，有人高挑帘笼，两人呐、到了屋里边，智深让殿真上座，自己下手相陪。要说这个普月丧尽天良，我这徒弟实属可恨，有欺师灭祖之意。那幸亏我这刀法没传给他，不然的话他不定要惹出什么大祸。有时我这庙里开庙之时，男香客倒不要紧，要有那少妇长女前来烧香，尤其那女子长得貌美如花，有几分姿色。哎呀，我这徒弟普月竟瞧人家的芙蓉粉面，窄窄的小金莲，还看人家的胸前，哎，你也想哪有出家人这样呢？夜点也不规矩。普月他不听小僧的劝告，是我将他暴打一顿，捉出了门外。自他走了以后，到我这寺上就没来过一趟，师徒的恩情早就化为了乌有，一笔勾销。就是逢年过节他应当来到，他上您那边做什么去了？殿真瞧着这智深，他赶奔周金王前去采花，不料被我殿真给遇上。是我替你呀管教你的弟子。智深一听这话，当时把脸忘机沉。殿真一看僧人那沉一脸泪，只站起身来：“僧人，你要干什么？”智深连忙陪笑：“庄主爷休要动怒，我一闻此言心中有气。要说这普月败坏我们这佛门净地，这样披毛戴角的畜生剥手清规，真是气死我也。他若来时，我非把他置于死地。”殿真听到这儿：“我管教您的徒弟，我看这意思您有点不高兴。再者一说，既然他是您的徒弟，不有这么句话吗？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那普月在外边寻花问柳，兼道谐音，你这老师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是不是我那管教普月，您觉得您脸上无光，那因此不高兴？”殿真说到这儿，智深笑了：“哎，殿庄主，你替我管教普月，我是领情还来不及呢，但不知您是怎样是管教于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

0: 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
2: 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
3: 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 我在科学盘的

0: 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3: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4: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5: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6: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3: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5: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联合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7: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8: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9: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0: 实现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

0: 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2: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三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3: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正
4: 期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2: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5: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
7: 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1: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8: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9: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0: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0: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2: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颖。

0: 作为一个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志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2: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树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自立说，安置典礼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3: 我们也被
4: 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5: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4: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5: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7: 讲道德，献爱心，争做文明市民。

0: 热式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脱口秀继续讲。真的，我现在回来讲脱口秀，就特别有一种你上着上着大学，被人喊回来说来高考，知道吗？真的，就本来就不咋会了，再看到同学就都绝望了，因为全是复读生呀。去年的状元又来了。但讲脱口秀还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就是它特别让我有配得感。否则我现在很难接受自己已经是森马的男装品牌代言人了。就你知道，我真的，我跟时尚真的没什么关系，我穿什么衣服主要就靠闻一下没味儿穿，有时候穿衣风格大胆一点，有点味儿也可以穿。我管我的这种穿衣风格叫小香风。就时尚，你别说穿了，现在听都听不懂了。怎么现在时尚又多出来这么多种颜色？什么多巴胺，什么马卡龙，什么美拉德，他们让我真空上阵啊！我当时我都急了，我说这种衣服是给人家那些双开门准备的，我这个防盗门你展示啥呀？对吧，人家其他人穿的衣服都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线条，我的线全连成面了，我穿上展示展示我的面条。但是真的，但是他们很鼓励我说时尚就要突破，就要大胆。我进去把衣服换出来，我发现我是突破了，时尚没防住我。但我确实把真空的效果穿出来了，因为大家都窒息了，就服装师都开始跟我道歉了，说志胜老师真不好意思，实在没想到穿出来会是这个效果。本来这个衣服是风度翩翩，但偏偏是你。你要当时他们跟我说是一种什么效果吗？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受到了骚扰。所以大家知道当初品牌来找我的时候我有多珍惜这个机会，我没事就在家里练他们的 slogan。 我说穿什么都是什么，我在那还用我山东话在那穿什么都是什么。当时是让我代言一个羽绒服，刚开始他们跟我说说希望能用我的内在去展示这个羽绒服的内在，我说这咋展示呀？去了之后发现很简单，直接让我扮演了一个羽绒，就把我全身上下都贴上那种羽毛，然后就露一个脸，你知道吗？我当时看着自己毛茸茸的自己，我说我这是代言了个毛呀。那么当时那个照片贴的满大街都是呀，真的，就虽然只有一个羽绒的照片，但大家看一眼就知道我在给啥做宣传，因为是谁看到那个照片都会说句这羽绒服了。而且他们只挂我的照片也就算了，他们还请了张新成和陈都灵，就是你可以请三个代言人，但你能不能不要把我们挂在一起？你如果真的要把我们挂在一起，你能不能让我穿上你们品牌的衣服？但后来他们让我穿上了那个衣服，把我做成了人形立牌放在了店门口，也很尴尬，因为其他人的人形立牌放在门口，你认识不认识大概就知道他应该是代言人。就我的人形立牌挂放在那个门口，不认识的人就会很奇怪，把他的照片放在那干什么？他偷店里衣服了。

所以我最后我就想说，其实穿衣服也好，时尚也好，大家就开心就好了，开心就好了。现在大家也不用着急去追时尚赶潮流了，因为时尚的后腿已经被我拖住了。所以大家现在穿什么都是时尚。

好一下和你们好吗？好想你们，好想你们，想我了，感谢你们啊！其实，哎呀，其实距离去年录完节目到现在半年多了，感觉半年多写不出来段子了。嗯，因为脱口秀写段子啊，一般讲究一个负面情绪。没有负面情绪了，我现在，因为我去年成绩太好了，你们还记得吗？我是第七名，什么概念？第八名何广智。第六名徐志胜，插足广岛之恋的女人。现在不是山河了，楚河啊。而且现在都有粉丝了，我也没想到。以前我以为粉丝嘛，就是喜欢这个演员，喜欢我。不是的，朋友们，粉丝不是喜欢我，拥护我。你老霸道了，天天给我发私信说山河，我现在绝不允许任何人忤逆你。我不允许任何人呵斥你、教育你、贬低你。我说啊，我爸妈终于有人管了吗？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经常吐槽我爸妈。去年也在节目上讲了，我爸打压式教育，老觉得我不够优秀，相当于我的黑粉。真的，我录节目之前啊，我爸一直不支持我做全职脱口秀。嗯，只要我们这行业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爸就给我发来一张热搜截图，一句话都不说。后来我把我进决赛的视频发给他，我也一句话都不说，但我知道我们俩想说的是同样一句话，可以说话。去年确实成绩好，然后就很荣幸接到很多俱乐部的邀约，去全国各地演一演。我觉得出去演真的蛮好的，很长见识。我就发现啊，很多大城市公共卫生间越来越不一样了，真的，坐便好像越来越多了，但我说实话，干净的坐便太少了。有时候遇到脏脏的坐便真的难以下吞，就而且尤其是有些咖啡厅、酒吧还有餐厅包间，男女共用一个卫生间，只给我一个马桶。就前面大哥上完，我一进去打开门那一瞬间啊，跟我高中打开数学书的想法一模一样，老娘不上了，太脏了。我纳闷了，就怎么马桶上到处都是啊，怎么弄的呀？哦，溅的呀。但是网上好像一直在试图消除我们这种焦虑，说其实定期消毒的公共卫生间的马桶要比家里的马桶还要干净，比蹲便更干净啊。是，我信，但我不敢赌。那万一不是定期消毒，是活期的呢？而且家里的马桶总不会有人蹲在上面上厕所吧，外面有人会啊，把坐便当蹲便使，这样坐便不就更脏了吗？那我觉得还是蹲便更干净，除非你把蹲便当坐便使啊。哎，我真的问过我身边很多朋友们，我说那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呀？他们说他们也不坐啊，他们有固定的姿势，扎马步，方便不敢坐下，坐下不太方便。但是家人们，我扎马步太难了，我也胖，我也矮，我扎好马步，我的屁股就跟马桶相切了。都用过那个对吧？那张薄薄的纸，我也不嫌丢人，我到现在不知道那张纸到底该怎么用。磨砂那面朝上还是光滑那面朝上，哪边朝里哪边朝外，中间那一块应该先撕开还是靠重力地心引力什么的，是吧？你有时候刚铺好一转身掉下去了，刚铺好自动冲水吸进去了，裤子都脱了，在厕所里张元英转圈三次。好不容易坐下了，那张纸跟定我了。

太粘人了。但更多的情况其实就是它没有那种一次性坐垫纸，我只能扯很多的卫生纸铺在马桶上，好浪费啊！我一个艺人，我没想到在厕所里说出那句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我那天遇到一个卫生间，虽然很高级，但也挺奇怪的，它都不叫卫生间，它叫智慧卫生间，老智慧了。它门口会有一个电视，屏幕上会实时监测这个卫生间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什么都有，没有纸。25个坑位，我进去，大家还在排队，大家都在排那两个蹲便。我当时呢很着急，打开一个坐便是脏的，打开一个还是脏的。我打开到第四个的时候，我感觉队伍里面给我一种眼神，收手吧，赌徒。你走的都是我们来时的路。出去一看，空气质量下降，可能是我脏话太多了吧。其实我不是想搞什么蹲坐对立啊，就是。有的蹲便也很不方便，也很不干净，但是网上蹲坐对立还挺严重的，说我们这种不习惯公共卫生间坐便的人就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啊，说国外都是坐便，人类文明的尽头就是坐便。我觉得人类文明的尽头应该是文明吧。呼吁是没有用的，就应该制约制裁他们。我想了一个办法，不要搞什么智慧卫生间了，检测那些东西没有用，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就搞智慧马桶圈，它可以自动检测马桶圈的细菌数量，那个装置直接和卫生间的门锁串联，谁都可以进，用完检测干净才可以出。以后上卫生间就和留学一样，宽进严出，清洁严重者直接关联征信，马桶老赖全国联网。以后马桶老赖只能去旱厕。谢谢大家，我是山河，谢谢你们。

0: 大家好，我是王子涵。我之前去录过一个播客，那个播客刚刚上线，我就收到一个微博私信，就是一个观众发来的。他说：子涵，你别听评论区的那些人瞎说，这种声音对我真的很重要。他要不说我都不知道评论区有人骂我。但他说了我肯定得去看一下。我看那个评论区实在太生气了，我就想自己去兑现。我朋友就劝我，他说算了算了，狗咬你一口你还能咬狗一口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你有一天好好的上着网跟别人讨论一部电影，你发表了一个自己的观点，对方突然就口吐信号，你正要还嘴，你朋友劝你算了算了，狗咬你一口你还能咬狗一口吗？你这口气就憋住了。你为了想开点，你也只能劝自己说，对啊，没有关系的，狗虽然咬掉我一块肉，但我也新长了一个结节呀，你看我这日子过得，哎，节节攀升。我不能再长结节了，我想当狗。我跟我的心理咨询师说了一下当狗这个想法，他一开始吓了一跳，听了一会儿才说，哦，你是想当这个狗啊。然后他就开始给我分析，他说你所谓的当狗其实就是想向外界释放你的攻击性，你可以从这个咨询室里面先开始练习，因为这个房间是完全安全的，我是你的心理咨询师，不管你对我做什么我都会完全接纳你。所以那次我没给钱。我现在获得了这个当狗的能力之后呢，我也不会经常使用它，我现在的状态就是遇人则人遇狗则狗，我只能承诺我不率先当狗，但如果有人跟我说狗咬你一口你不能咬狗一口，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狗？前两天我的咨询师跟我讲，他说我觉得你找回攻击性的这个案例非常有意义，我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分享给其他的来访者？我说当然可以了。他说你放心，我会对你的个人信息进行保密。我说那怎么能行啊，那他们怎么能知道是哪位脱口秀演员的心理这么健康呀？为了防止我的咨询师替我进行不必要的保密，我决定自己走上这个舞台，把这个故事讲给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叫王子涵，是一只边牧，谢谢大家。
1: 然后节目播出之后啊，好多人说我讲得很慢。

0: 但是我不是那种刻板印象里的那种 manly man，我有容貌焦虑，我也怕衰老，我不是那种传统老外穷生自然美，我呀是一个被东亚女性焦虑熏陶过的老外。我为了变好看，我也会做医美，大柔度啊、热玛吉啊、超声炮，我都做，我都做。对，哎，感觉又没有人信啊，这钱白花了是吧？哎呀，真是。然后每次去做的时候，前台都会跟我说：“哎，你好哥，健身房是在旁边啊。”我知道，因为男子气概，好多男的不想承认他们做医美。我第一次做完，我还去找了一下 Rock， 然后他跟我说：“Harry， 你今天有点不一样。”然后我实在没法骗他，因为我是看他那张脸呀、啊，哪像个普通 Rock， 已经变成卡斯特地貌啊。然后现在他还有好多男人，因为我都爱上了医美，说明我现在是一步一步拯救脱口秀的脸。我喜欢给人看我的身材，别看我现在穿这个，我北方大冬天我也穿紧身 T 恤，别人一看大冬天穿这么少，他们一头雾水的。我跟他们说，你别一头，你要不要看看我的二头和三头吧。我就感觉我上这舞台不一定是为了让你们笑，我就图你们发个 report， 写一下 Harry 的身材真棒。我当时健身想法很简单，实话说，我就是为了吸引了异性，练着练着吸引了同性。真的，男人动不动就会摸我，先摸我胳膊，然后慢慢就摸到我胸，问都不问，从来不觉得需要的，我都没有机会说 no means no。哦，其实我就想说，就是如果
1: 东北。对，我是一名滑雪教练。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来到这儿的原因，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我家那边雪化了。都说这个工作挺酷的，我干上才知道是挺酷的，一年能休上三个季度。真的不光休的时间长，还特别的危险。我们去年有个滑雪教练就滑成脑震荡。滑雪教练经过一年多的休养。然后我见到他，问他，我说你当时咋滑的？他说我到现在没想起来呢。特别危险，特别危险啊！我建议大家，就是第一次滑雪一定要找个教练。其实我第一次滑雪是被一个朋友带上去的，带上高级道。当时他说带我速成，我一上去一看，可不速成吗？跟自杀没有什么区别，我今天就一步登天了。但你知道，如果你是作为初学者上高级道，你千万不要乱动呢，你知道吗？我提醒大家不要乱动。我第一次我害怕，我就边动边想我要回家了。当时我板子接收到的信号是我要出发了，一路冲下去五六十米，没有一米是我自愿的。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停下了，我手里只有两个雪杖，我就在身后拼命的扎，拼命的扎。扎越快，会滑的都没追上我。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想我怎么停下来，我怎么撞人吧。撞人能让我停下来，但前面不是小孩就是女孩子啊，以我身高体重撞他们就还是不行。但是我又没有能力绕过他们，精准的击中一个男孩子，我有谁就得撞谁。我前面就一个小朋友啊，我奔着他就去了，到跟前给他抱起来了，更快了。你说人当时就会丧失什么理智啊、道德，顺手给撇了。孩子高兴坏了，再来再来再来再来。真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是第一次滑双板，你会跟我面临一样情况，就是你的两条腿啊会越滑越宽。越滑越宽，就你们有没有体会过那种大腿内收肌群完全没有力量的感觉，滑出去收不回来了，再滑就劈叉了，我都很难想象到时候救援队怎么来救我，担架。

0: 往地下一放，看看我，这横竖放不下呀，这人。我管朋友借的，他特别喜欢那个头盔的牌子，结果我一路头沙点地把 logo 磨没了。还他的时候他特别生气，头盔圆的 logo 这么大，你就不能换个方向磨吗？我有那控制力，我不站起来了吗？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叫我雪场第一女魔头。挺危险，挺危险，挺危险，真的。其实滑雪在2013年就被国家列为高危的体育项目了，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雪场突然出了一条政策，这政策是这样说，他说65周岁以上的老人滑雪免费。当时发到群里，我就在想，太着急了，你能明白养老压力确实太大了。你不能因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就直接消灭问题。现在免费不要钱，乍一听是个好事儿，你总感觉他要点什么别的东西。知道我不知道哪个老人会去，我问过我的姥姥，我给我姥打电话，我说我们这有个福利，我姥说发鸡蛋吗？这不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滑雪免费了？我说老你怎么看？我老说嗯，让你姥爷去吧。真的不太知道哪种老人会去，我想也只有那种，就是你至少身体强健点儿。哎，你在公园里能够看到那种能够把头挂在单杠上。我觉得他们应该能够去啊，还有那种就是偷偷给自己的老伴儿报上名了。一早上，老太太会用一生从未有过的温柔唤醒自己的老头儿。大郎啊，大郎啊，起来滑雪去了。我本身到了65周岁，我是绝对不会去的，我是不可能在那个年龄能把防滑鞋穿上了。我突然脱了整双雪鞋，真的拐杖都拄上，我不要了，整双雪杖。雪杖那玩意儿干啥？我太清楚了，越点越快。我拿着雪杖给自己雪杖了。就是老人最怕什么？老人在冬天其实特别怕冷，他还怕滑，还怕摔，一个雪场全给占全了。但是这个政策可能就是在提醒大家啊，就是你要喜欢一件事情，什么时候去学都不晚，是吧？但是65岁学滑雪真的不晚吗？哎，如果真的去了，你仔细想，好像还有点早了。
1: 现在是早晨7点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托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4: 我每次给人请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0: 脚把你踹，
1: 哼，打死你个臭无赖。
2: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3: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0: 大家，谢谢大家，我是魔都。各位应该能看出来哈，减肥失败了，对。因为今年确实多了很多酒局，什么老喝酒，我很怕喝多。正常人喝多了，起码叫个车就能回去。我要是喝大了，得叫个货拉拉，真的。一点没开玩笑，今年过年2月4号，我在大连喝多了，下大雪叫不着车，我坐在路边，浑身都是雪，路人看见都吓一跳，说这啥时候开了个蜜雪冰城啊，这是。没办法，他们用保险给我叫了个道路救援，和师傅商量说实在抬不动他了，能不能用钩子给他勾上去。围了好多人啊，第一次看见在大道上玩抓娃娃的，我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个钩子给我拽起来了，我跟他们是钟馗来冒烟，你知不知道，都坐在那儿特别像一个空气加湿器。喝多了他们还拿我出题，说毛豆你喝一斤酒能出2两汗，那你如果喝了7斤酒能出，我说哥喝7斤酒我就出殡了，哥我当场都不敢烧我，他说毛豆太炸了，毛豆。所以我特别讨厌那种酒量又差又陌生的那种酒局，喝酒都是希望喝到微醺的，就那种局每次我喝到微醺的时候他们都是胃大醺了，我大哥都开始整活了，那表演呼麦，我说哥你是蒙古族啊，他说不是，你快给我拿个盆儿，快快快，我赶快给他拿了个垃圾桶，他抱着垃圾桶一头摔下去了，我头卡在桶里了，脸拔不出来了，我说这还是个卡盐局呢，这还是个。你说所有人都在各聊各的，我右边俩人抱着我一块儿在真情流露，说太难了，我说咱们今年太难了，我说对呀太难了，你是谁呀、啊、你是还偷酒是吧，偷偷往地下倒，一下我就发现了他倒我鞋里了，他在那儿来来来哥都在酒里了，我说你放屁，都在我鞋里，我鞋边都是酱香型的了。中间是他们领导是吧，人很实在，说我说句你们不愿意听的哈，然后讲了半个小时我不愿意听的，他说你们这代年轻人啊废物啊，哎你不说别的，就你们现在看那个什么 NBA 什么詹姆斯库里都是垃圾，我那个时候看的是乔丹，他说乔丹跳起来能滞空7秒，不是7秒，乔丹让大风刮走了，乔丹是个塑料袋吗，7秒。领导还有个狗腿子说对呀、啊、对呀、啊、你们这代年轻人就是废物，娇生惯养，我说大哥您是哪年的，他说93年的，妈我是92年的。他说他爸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工地上从5楼掉下来一点事儿都没有，我说老弟啊5楼你父亲是给你讲了个你亲生父亲的故事吗。我不能这么讲，我不能这么讲，我说哎呦你爸真厉害，你爸不行，你爸这个制空都赶上乔丹了呀，你爸。而且上海这边喝酒是吧，特别喜欢转场去酒吧喝鸡尾酒，我第一次去给我推荐了一杯，我一看价钱嘛160，我这是什么酒啊，他说叫新加坡司令，我说你要不先给我来个新加坡排长吧，别麻烦司令了，上来那个酒这么小一杯这么大块冰，我一喝那冰都插我眼睛里去了，我说是什么新加坡陆军司令啊，这是酒呢，他说酒太浓了要等那个冰化开再喝，我说这个冰也算在酒里了，你这个冰是个要当司令的冰啊，那是个好兵啊，那个兵好不容易化了一点，旁边来个人，哎你是毛豆，哎我也是大连的，我特别喜欢你，我敬你一杯，我说好，他拿起我的酒哐叽就给干了，160啊，兵还没到呢，司令被干掉了。这起码还是果汁兑酒是吧，还有拿番茄酱兑酒的叫血腥玛丽，我还血腥玛丽，我还残忍沈腾呢，我是我再点根开心麻花，我这
1: 好怪的，
0: 酒吧自己自创的酒那名起的名更加抽象，什么人生青春遗憾，这哪是酒名啊，这不是喝多了聊的吗，这不是。我说你们这有没有一款酒叫我爸从5楼掉下来一点事儿都没有。

很多客人也很奇怪，然后往那一坐，我要一杯酸甜一点的酒，夸喝一口，可以再酸一点吗？夸又喝一口，可以再甜一点吗？我说哥，你要不给他倒杯苹果醋吧，这哪位？我旁边的大哥像特还有的他就不想喝酒是吧？我旁边的大哥像特务一样，看看人在那到处看，一个女生长得漂亮，他就过去点了杯酒，哈尼。这杯马提尼是给你点的，因为它很符合你的气质。我大哥就像去年那个电影《好东西》的第二部，脏东西是吧？我说大哥，我这个滴滴是给你点的，你走吧，真的。网上甚至还有那种，我说你可以根据我的气质给我调一杯酒吗？这种问题我都不敢问，真的，他肯定给我倒杯料酒，真的。再放一大块冰上，起个名叫新加坡炊事班什么的。我还听他们说了个鸡尾酒的起源故事，说很早之前有个老板到酒吧喝酒，没有酒了，逼得调酒师没有办法，就把各个桌剩的酒倒在一起，发明了鸡尾酒。这种事很多，每年这个时候都有老板逼着导演把全国的演员汇在一块儿，发明个节目叫《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啊。还有一个不重要哈，不重要，还有。真的是，其实我不是讨厌酒吧，我就是讨厌贵，你知道吧？尤其你坐在吧台上，你看着他调，可乐一瓶也就3块，威士忌一瓶200，他当着我面往可乐里面加那么一小杯威士忌，卖我120，叫什么美式威士忌？好家伙，绑住我！这家伙什么都。

见，朋友们好，朋友们好，朋友们好。哎呀，前两天你们也知道，刚演完草台班子，是吧？又来到了另外一个草台班子。时间紧，我11号刚演完回上海，14号就开始比赛，啊，真没时间创作了。马迪还得写3天呢。啊，但今年真感觉自己是个老将了，我应该是全场这么多人唯一一个上过吐槽。上过脱口秀大会，到现在上脱口的演员，啊，这么多年，对呀，好多人问我说，新人这么多，你压力大不大？我说，哎呀，这些年别说选手了，节目我都熬走好几个了。真的，但你让我回到我第一次上台7年前，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怎么都不会想到，就当时满场那么多人，能陪我走到最后的居然是张绍刚。人生就是这样，你满脑脑子都是什么朱砂痣、白月光，到最后一看就是张绍刚。所以现在我真的就是，我觉得陪到最后的就是最好的。啊，现在每年就是我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把张老师穿上一身帅气西装。哎，但朋友们，你把时间拉长，这你从节目名字的变化就能看出行业的趋势，看到了吗？这行业的名字是越来越谦卑了，是吧？之前名字多高大上，什么脱口秀大会，我天，大会给你整的会的不行了，大会，对吧？整了5年整不会了，现在又叫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你一听这名字你就知道这是遇上事儿了。不遇上事儿，谁能想起来朋友们嘛？来呀！真的，我觉得过2年这个节目就是脱口秀和他的恩人们。哎呀！而且大家都一样，你看新人多，脱口秀新人们也是慢慢变成脱口秀恩人们的。很简单，只要你撑住。只要撑住，你就会发现脱口秀很容易撑不住，对吧？就是撑，你真的就是撑。每年第一轮，咔，这么多特别厉害的新人朋友，我都安慰自己，只要撑过3轮，他们下手就没那么重了，就是这样。而且新人再强，对吧？一轮也就能打1个人，打不了更多了。我现在每年比赛，昨天我还在那看那个。

0: 俄罗斯抽耳光大赛，一样的，你打我一下，我挺住了，我再打你一下，总归不是五十个人上来一人打我一下，对吧？不是喝酒打圈的逻辑，其实是。而且你看，我就不理解，这么多朋友年年出来比赛，大家都以为说拿了冠军会怎么样，都有幻想。我站在这儿就足以说明拿了冠军不会怎么样，是吧？
1: 太牛了！
0: 真的，年年比比出了一种就是永世不得超生的感觉，这。真的，你们看那个浪姐、P 哥，人家都是上完一年之后接活然后火。你们没看见哪个哥哥是全职当哥哥的，对吧？是呀，是吧？真的，春春要是在我们这儿，没准还在比超级女生呢。第二十届超级女生呢，哎呀。真的，你把我放在三年前脱五在青岛，我在决赛第二轮战胜了秋瑞、毛豆、鸟鸟夺冠，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到人生巅峰了，是吧？你怎么进也想不到三年后的今天我还在突围在打毛豆，是吧？上哪儿去想去啊？没有一点进步，无所谓，秋瑞、鸟鸟也还在，哎呀啊！当时进决赛的智胜、广智也都在呢，哎呀，是吧？啊，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我说我这个大王没火，你们也没火呀，哎呀！没毛病吧？有人在这边，有人在那边，就没有人在外面接活的，哎呀！啊，其实大家都在外面都有活。我今年的心态是这样，去年不是给了我一个称号叫脱口秀承重墙？对吧，给我架那儿了，不敢休息。你说万一承重墙休息，楼没塌，对吧？啊，甚至节目比去年还更火了，说整了半天最后把我给测出来了，是吧？是呀，啊，所以说暂停专场也要参赛。你们知道我那个专场弄得还挺好的，对吧？实话实说，那票都是硬通货，都是跟那个茅台和二手奢侈品在一个群里面卖的。啊，有人十万出爱马仕，也有人加五十收呼啦门票的，哎呀，啊，有人说你这算什么奢侈品？管得着吗？轻奢的，哎呀。啊，而且脱口秀观众特别有原则。真的，你看好多收票的，就是说加五十再贵就不看了。还有私信问我买不着吗？说呼兰你认识黄牛吗？这不是最过分的，最过分的是给我私信说呼兰我抢多了你还要票吗？哎呀，说打折出，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还得比赛，都一样。有的时候真的就问自己，有的时候问自己可能就不知道为啥来比赛，但你问自己说为啥不比赛呢？也不知道，这招很好使。好多时候朋友们上班也一样嘛，你问自己说为什么要上班？不知道，问问自己为什么不上班呢？也不知道，我很多时候就坚持过去了。你这种解答不了问题，能解决问题，但是这些都得是正向问题。你知道，你不能走在街上说为什么要抢劫，想想为什么不抢劫呢？哎呀，对吧？啊，这个道理只有毛豆听进去了，对吧？人家都觉得说为什么要打护栏，只有他觉得为什么不打呢？哎呀。啊，真的，最后就想说，我们这些朋友真的就是每年不比赛，就这些朋友每年不比赛，在外面干活的时候，你们看到的都是耀武扬威、人五人六的，一比赛一放在一起，就感觉这些年这些人没进步，原地踏步。这不叫原地踏步，这叫相对静止，你知道吗？这是，哎，对，所以说我是全场除了大老师以外第二懂静止的人。好，谢谢大家，我回来。
2: 我彻底服了。
3: 他们说我学历不行，但是面试完，领导杨总过来找我，说，我给你争取个机会，你要不要？我说我要，我不敢犹豫，因为我知道伯乐不常有，但跟我同年毕业的千里马，有1000多万匹。

0: 杨总劝我当外包，我说那外包会不会影响我待遇啥的，他说哎你就包我身上吧，还是个霸道伯乐啊、我喜欢我喜欢。但机会总是伴随着挑战，入职那天杨总才告诉我这个外包名额要3个月后才能批下来，办不了入职。所以我工作的前3个月严格上来说其实是杨总以他个人的身份包了我。
1: 他想说那个塞本这塞本特假的，
2: 对，
0: 我那一刻才明白他的坦诚，他说你就包我身上吧，居然是字面意思。所以我是那种没签合同的储备外包，我这种身份进公司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首先就是不方便进公司，因为我没有工卡，公司大门都不让我进，每天早上要在保安那儿申请一个临时访客证，整整3个月，每天早上8:30我是必定来访，我这哪是临时访客，我是准时访客呀。申请访客证还得填表，写那个访问对象，我只能写杨总，整整3个月，天天访问杨总，一访就是一天。那个保安队里边开始传说我跟杨总关系不一般，确实我俩存在事实的上下级关系，但是没合同，杨总属于我认的干领导，是一毛不拔，挥金如土是这么玩的吗？哪个老板会在酒吧里边宣布说今晚全场的酒我借你们钱买，真能装啊，还不想花钱，他装了一个性价比。关键他语气太霸道了，他好像把我拉进了那种爽文的剧本里，就是那种霸道总裁外包我，不顾全世界的反对也要借我钱买电脑，这公司让他开的，生产工具是员工买的，员工是外包的，一个资本家不掌握任何的生产资料，杨总属于是无产资本家。怪不得爱招外包呢，如果说员工是牛马，我觉得外包员工就是那种成本更低流动性更强的牛马，也可以叫木牛流马。我合计没有电脑那就先吃饭吧，哎没有饭卡，公司食堂又只能刷饭卡，我不能跟同事借，因为每张饭卡中午只能刷一次，我也不能出去吃，因为临时访客证一天只能办一张，我说坏了、哎、中计了，粮草被切断了。
1: 很厉害，这是危险了，怎么办呀？
0: 我感觉杨总定这个规则就是为了把访客饿死，留下他们的电脑再借钱给下人买回去。关键我也没电脑啊，没有武器，没有饭，储备外包，兵粮寸断，就饿得在食堂里边来回乱窜。我能看到墙上到处张贴着企业文化标语，给我饿得我都理解我们企业文化了，就2个字啊，吃人。这些我都。

哎，我反应过来没有工资卡那时候，我是真崩溃了，鹏，我直接从杨总办公室里边去质问他了。我说你要是这么整我，你那电脑钱我可还不上啊。杨总让我自己向公司申请一笔外聘专家咨询费来抵我的工资，我这个专家的价格是一天100，聊胜于无。谁会带面包上班？边吃边聊，果然也是外聘专家。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